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要求要建立健全

0: 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会议。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
1: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
0: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2: 22年来呢，我们共帮助了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3: 今天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0: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5: 学校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我将立足讲台，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教育，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
6: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
0: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7: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0: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

0: 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
1: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纵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0: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
1: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2: 立足油气保供主业，新疆油田聚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油气稳产增产与降碳减排双向突破，走出了一条油气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3: 在新疆油田公司8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技术把补给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和减碳双赢。
4: 在整个新疆油田公司，截止到2025年，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
3: 地下深处的石油不会像水一样顺畅流淌，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中。常规注水开发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合，将原油驱赶出来。
4: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3: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位于克拉玛依市的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另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5: 采用井下电加热来替代蒸汽，在地上实现多能互补的功能。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新能源基地建设。
6: 新疆各地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积极协调人力激励，全力采收新棉。
0: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泉村，采棉机在田间穿梭，同步完成采摘、压缩、裹磨工序，十几分钟就能产出一个1.5到2吨的成型棉包。
7: 亩产在550公斤左右，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管理。国家给了我们18600的兜底价格，这样我们种棉花心里更有保障。
0: 昌吉州共种植棉花304万亩，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机械化采收全面展开。当地依托两种优选、精准水肥管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棉田稳产增产能力。
8: 依托物联网、伤菌监测、膜下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无人机智能飞防、棉苗长势 AI 监测等数字化、集约化的科技手段，保证了棉花的优质与高产的同步提升。
0: 昌吉州今年共组织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配套服务同步跟进，全力保障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成棉花采收任务。在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全面进入集中采收阶段。在柳园镇瑞丰村的棉田里，大型采棉机沿预设作业路线稳步穿行，精准采摘枝头棉絮，同步完成自动打包成型，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压缩采收周期，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高效。
9: 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扎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2: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

0: 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
1: 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进行中，来自浙江、湖北、和田、阿克苏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在比拼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凝聚情谊。
2: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1: 以赛育人，以赛促健，今年以来一系列专业赛事为阿克苏竞技体育搭建起人才成长平台，助力当地体育梯队建设。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推动浙阿体育合作从单项支援向双项协作深度转变。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浙阿教练结对帮扶，输送本地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
3: 通过赛事举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等多项举措，持续为阿克苏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持续擦亮浙江童心体育援疆品牌。
4: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闭幕，本届东博会新疆展团携各地文旅资源亮相，推介风光民俗，对接客商资源，积极开拓东盟文旅市场。各地州市与100多个文旅企业建立联系，
5: 一直在做引客入疆包机业务。明年呢，我们计划要开通广西南宁直飞乌鲁木齐的包机航线，还想呢开通比如说我们东南亚的一些城市飞往我们新疆的包机，
6: 收获满满。现场不少东南亚旅行商、客商主动交流，初步对接客源互送文旅合作意向。
4: 展会期间，新疆文旅头与桂林旅头、桂林旅行社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两地资源差异实现互补，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7: 推进跟新疆在文旅方面更多产业链条的合作，包括项目的互补上面、文创的开发上面，都可以形成很多的体验性的产品。
4: 9月20号晚，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排演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8: 75年前，万童书和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的委派，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投身濒危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抢救工作。75年后，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回到北京，用歌舞重现那段各族艺术家同心守护中华文脉的往事。
4: 歌剧以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回顾了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共同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12木卡姆的故事。主创人员将木卡姆艺术与 AI 技术及数字媒体相结合，通过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核心场面完整呈现木卡姆歌、诗、乐、舞奏一体的艺术魅力，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木卡姆艺术的生命力。
9: 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也想过要离开新疆，但是最终因为心中的信念还有对木卡姆的热爱，还是留了下来，
10: 为万童书先生这份坚守感动。我本人是做新疆音乐的，在这个过程中对木卡姆有了更深的情怀。
4: 今晚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上演，全国巡演也在持续开展，后续将亮相上海、厦门等地。
11: 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打磨和提升，在舞台的呈现上更加的流畅了，给观众带来大美的新疆，带来和谐之音。
12: 在乌恰县铁列克乡铁列克村附近的山间，坐落着一处清代边境哨所铁列克卡伦遗址，它属于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见证。
1: 从山脚出发，记者跟随野外文物看护员朱利多什·马木拜提·胡杰克前往铁列克卡伦遗址。眼下正值洪水多发季节，河流水深流急，往返卡伦遗址需要趟过这条河流。 沿着两山之间的沟谷向上攀爬，卡伦遗址分布在沟。

0: 谷两侧的山腰与山顶。记者登顶遗址时，雨点夹杂冰雹，密集砸落山间。这样的风雨正是历代守边人、当代文物看护员日复一日要面对的环境。
1: 卡伦一词在蒙语和满语中间的意思是哨所，那么在这个位置作为一个重要的边防站，它实际上是履行了戍边守土的责任。
0: 铁列克卡伦遗址依山而建，建筑大多呈长方形，墙体由砾石垒筑，以黄泥、草根、树枝等填充粘合。历经百年风雨侵蚀，残存屋脊、瞭望台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
2: 大多部分就是自然灾害崩塌的嘛，是古代通往铁列克山的必经之路。我和还有一个同事天天来巡逻，天天来这个观察。
0: 站在遗址最高处向下俯瞰，山下风光尽收眼底。2014年3月13号，该遗址被列入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自治区兵团7月1号同步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以来，首批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惠及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4: 15家首批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费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纳一分钱。外卖骑手王存金就是首批受益者。不久前，他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用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用了5天时间。
5: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6: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4: 为最大化便利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办理从订单归集到待遇结算都能线上办。与此同时，实行兵地统一政策标准、经办流程、业务系统、基金管理的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7: 建立区地县3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的劳动者手上。
8: 经过3年分部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域化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
9: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8: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万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0000人。
10: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8: 新学期开学以来，乌鲁木齐市今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的教育供给提质暖新工程持续推进。高新区新市区就通过升级更换可升降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从趴睡变躺睡，解决校园午休难题。
11: 一、打开桌面；二、拉开头枕；三、放倒椅背。
12: 以前趴着桌子睡，手臂也会变得麻麻的，脖子也会非常的不舒服。现在躺着睡的时候更舒服了，下午上课也更有精神了。
13: 小小的课桌升级呢，藏着的是最暖心的教育温柔。62小学全新配齐了800套午休课桌椅、700套

0: 钢制的可升降课桌椅，从硬邦邦的趴睡午休到舒展放松的平躺午休，改变的不仅是睡觉的姿势，更是孩子们的校园幸福感。
1: 看着孩子那么开心，我们作为家长的也感觉很幸福，回家就是学习的那个状态比之前就是有了明显提升，就孩子专注度也更好了。
2: 目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已完成五所学校共计3510套课桌椅的更换，今年年底前将在不少于10所中小学试点更换可升降课桌椅6000套，其中可躺式课桌椅800套，进一步改善学生学习休息条件。
3: 9月16号到20号，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团来疆考察交流，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巴拿马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亲身感受新疆高质量发展活力。
2: 活动首站，考察团走进天山天池景区，实地调研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情况。来到吐鲁番市，考察团成员深入月星绿色新疆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新能源项目建设与生产运营情况。走进卡尔景乐园，近距离领略古代水利工程智慧。在高昌区新城西门村，大家实地查看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培育等情况，了解乡村振兴成果。考察团还走访蛟河故城和吐峪沟景区，深入了解吐鲁番在文物保护修缮、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4: 吐鲁番现在发展的挺成功，通过澳门的平台优势，把吐鲁番的资源合在一起，把大家的经济拓展好、发展好。
5: 这两个都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相信呢，未来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让世界了解中国文明发展史。
2: 海外委员长期身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沟通中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结束这次考察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新疆，把自身视野与新疆发展机遇结合起来，在交流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6: 每一次到新疆都看到变化，不论城市的容貌、旅游景点都做了很大的改进，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到新疆来。
7: 下面请看简讯。
8: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活动还面向有就业需求的历年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2: 今天，2026年新疆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在乌鲁木齐启动。70名志愿者分赴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阿勒泰部分中小学校，围绕体育教学和训练、体育赛事活动、体育师资培训等开展体育支教。
8: 今天，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项目南疆片区在阿图什市开赛。南疆片区7个地州7支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4天。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第二届天山蓝焰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赛事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实战能力。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小东沟牧场，欣赏秋日生态之美。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不久前，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新疆举行，邀请院士、专家、学者及高校、企业家代表600多人参加。长期从事材料表面科学与绿氢能源研究的唐书贤院士做了题为《实现氢时代的来临》的专题报告。
1: 工厂这个电是氢，这个技术呢是一个带电。
0: 绿氢作为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在新疆发展有哪些独特优势？绿氢如何从实验室走进千家万户？怎样把新疆建成零碳功能示范区？今日聚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科技大学按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唐书贤。
2: 唐院士您好，您现在担任苏州科技大学按需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中心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1: 这个中心核心工作就是面对双碳目标的来临，现有的一些企业用地下的挖出来的煤油气来转移成新的能源体系，就是没有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因为人类是不可能不用能源的，用能源只有多，一天一天的进步只有多，不可能一天一天少的。但是我们三碳目标是到了2030年达峰之后，碳排放就要一年一年的减少，到了2060年，你排放一吨，你就要想办法收回那一吨。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个很大的一个能源这个改变的这个体系做一些研究，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代替。目前氢这个用量是非常大，每天每个城市每个工业区都在用这个氢，但是呢99%都是灰的。但是灰氢问题是有一个热络的点，到了2060年你就不能够用灰氢了，因为灰氢是从碳加上蒸汽形成的，这个过程有大量的排放。
0: 唐书贤院士说的灰氢，通俗讲就是用煤、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制取的氢气，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此不属于绿色可再生能源。而绿氢不一样，不靠化石燃料，利用风电、光

0: 孵发出来的电把水分解生产氢气，全程几乎不产生碳排放，是实打实的清洁能源，也是现在大家重点攻关的方向。
1: 绿氢到底有多重要？
2: 我们买的铝啊，什么铝罐啊，什么罐头啊，什么这些炼出来的都需要氢，所以呢，氢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问题是绿氢现在呢太贵了，但是你想有一天灰氢不能用，只可以用绿氢了，假如那时候绿氢的价格还是远高于灰氢的话，那老百姓买一个三文鱼啊，这个罐，那个罐是铝的，它那个罐就成本就高了嘛。所以呢，科学家预先要把绿氢的价格要下降到同灰氢持平，那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到那一天就不会受影响，但是只可以在某些地方风光好的地方，像新疆、像内蒙古可以做到。
1: 您刚才说新疆可以做到。怎么做？新疆有什么样的优势？
2: 优势就在这个风光的资源了，因为在新疆现在有些地方可以做到每一度的绿电是4分到7分钱，在内蒙古也是某些地方风光好的地方也是可以达到这样子，1公斤的绿氢需要58度电左右。所以你乘一乘的话，58乘一乘4到5分钱的话，才4块到5块，这个条件就是这样子。
1: 那新疆具备这样的条件？
2: 具备这样的条件，对。
0: 经过多年努力，唐淑贤院士团队在离网风电光伏耦合制取绿氢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为绿氢制造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项技术通俗地讲，就是将风光发电机组产生的电能不经过电网直接供给电解槽系统进行制氢，可实现新能源电力的就地消纳和高效转化。目前，义乌县风光电离网制氢一体化综合应用示范建设项目已正式纳入自治区第二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绿电直连清单，成为新疆首个离网型绿电直连项目。项目将构建风光发电、绿氢制取、储氢加氢、氢能重卡应用全链条闭环，重点服务矿区运输、煤化工绿氢替代等场景，推动新疆打造西北重要氢能产业高地。
1: 老百姓可能听不懂离网、耦合这些词啊，您能不能用大白话讲讲这项制氢技术突破对新疆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2: 这个绿氢价格下降，这个电价很重要，所以要做离网，就是说网上的电都比较贵，就几毛钱，只有用风光制出来的不上网可以几分钱一度电，所以呢，绿氢是可以某些地方可以做到10到15块，老百姓的生活到那一天就不会受影响。
1: 您的团队联合了顾德威、明阳智慧能源等企业构建离网制氢系统，又在新疆五彩湾启动了碳捕集示范项目，联合神火集团开展联合攻关。碳捕集是什么概念？
2: 碳捕集的概念就是说，我要有一个材料，可以把空气里面、烟气里面的成分，二氧化碳，通过这个材料有针对性的把二氧化碳把它割出来，就是捕集起来。它加上绿氢就可以做成 A 类的绿色航油。二氧化碳现在我们认为1吨的航油需要3吨的二氧化碳。所以呢，我们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做这个航油，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解决了这个二氧化碳从一个负担变成一个利润的中心。
0: 2026年7月16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加工能力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这是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这套生产线把发电、收集二氧化碳、生产清洁化工产品串在了一起。工厂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不再直接排放，全部回收再利用，一年可以减少

0: 7万吨的碳排放。另外，补给到的碳加上氯氢，又可以生产出绿色航空燃料，在消纳氯氢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实实在在落地国家双碳的目标。
1: 有了二氧化碳，也有了氢，合成这航油，航油就是一个氢同碳的链条，这个技术是成熟的。新疆经过这个转型，然后用了这个二氧化碳补给的技术，能够做成个有竞争性的绿色航油，推销中国，甚至乎推销国外。新疆做成一个绿色航油的出口点啊，生产点，那新的企业就来了。
2: 您说过，科学创新就是要找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新疆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区，也是面向中亚开放的前沿。整套技术落地新疆，能带来哪些社会经济价值？
1: 那就首先就是所有的有烟气排放的企业就不需要愁它这个出来的二氧化碳有下一步的这个消纳的方法了啊。第二呢，就是把这种传统的挖了煤就排放这些企业，就是它就转型了。因为中国的企业好多嘛，而且我们需要用的能源嘛，所以我们这个排放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不想这些企业收缩，让他们继续扩展，解决了空中二氧化碳的量就没有问题了，就转型了，让新的企业这个发展起来。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7: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8: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9: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0: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1: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2: 这金牌的事儿，还让整个都知道。
13: 你他妈出卖我！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脱脱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病了。
1: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到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0: 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1: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0: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1: 欢迎蒋主任，
0: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江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喜欢运动的人，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0: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2: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0: 瘦了，
2: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0: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1: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0: 对呀，
1: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2: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0: 第一个是什么呢？
2: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 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

0: 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啊这一类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0: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啊这样的，但是他实际没有戴。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
0: 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
1: 肾病。
0: 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

0: 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1: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啊，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1: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1: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切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2: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切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切点，这个切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 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

0: 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1: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她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2: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十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呢有这样三个切点。
2: 那有些人平常可能这个血糖还好，但一吃完饭血糖就特别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0: 对正常群体来说，吃完饭血糖升高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3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2: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要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

人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

0: 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1: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0: 那运动的时间上有没有要求呢？
1: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2: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1: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两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他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他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他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他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他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实可以做到逆转。
0: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1: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三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1+1=2的问题，它是1+1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这样的问题。假如它又有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1+1=3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3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0: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1: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2: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0: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2: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0: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

0: 司令，司令，
1: 走开！
0: 司令，
1: 司令，
0: 司令，
1: 司令，
0: 司令，
1: 司令，
0: 司令，
1: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2: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3: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4: 来，给包子。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3: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

0: 小兔崽子还想偷供？
1: 大哥，大哥，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吃包子，吃包子，过来。

0: 跟西柏坡发电。是。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2: 嗯，
1: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3: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1: 嗯，
3: 不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1: 好啊。
4: 少点啊，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到。哎，哎，老师来了。哎，
7: 这医生，
6: 别起来，别起来，
7: 坐坐，坐坐，坐。啊，
6: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2: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7: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6: 和谈

0: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1: 哦，那这是好事啊。他们怎么说啊？
0: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1: 嗯，
0: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1: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啊、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2: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1: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2: 非但不要气馁，
1: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做？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屁帽子，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他，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村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十有十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啊？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9: 是。
10: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3: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0: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1: 局长，
0: 局长，局长，师长，师长，师长。
12: 局长在里边，
0: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2: 军长，
13: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1天多没有露面了，
0: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4: 是军长。
13: 军长，军长。
0: 哎，师长，师长，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1: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幽灵四军给弄丢了。
0: 主持人，快请。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一个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志然。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刚才我斗胆说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有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
1: 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35公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0: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有两封信，一封信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2: 行，
1: 这封信就是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3: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笑>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 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

0: 你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亚当对齐。 老苏，小妻子他们呢？
2: 连长，后面了。
3: 这小王八羔子！
4: 我之前在老蒋呢，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

0: 擦枪的。
1: 可以啊。
0: 德国枪见过没有？
1: 见过。
0: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伍。
2: 是。
3: 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1: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3: 不过这小子啊，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1: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3: 快去吧。
1: 是。
3: 加快步伐，不要拉队。
4: 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5: 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
4: 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还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6: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地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
4: 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6: 司令，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什么了？
7: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4: 略有耳闻。
7: 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8: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4: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8: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4: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啊，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9: 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

0: 白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做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6: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说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3: 谢谢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3: 看看
8: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

0: 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味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请打进电话的关注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柴火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7: 是啊，

0: 多吃一点。
1: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2: 好，
0: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内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是。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6: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4: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8: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9: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8: 对，
9: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8: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1: 谢谢谢谢。
1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1: 看看，
1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1: 尽管吃，尽管吃，
1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1: 怎么样，味道？
10: 哇，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烛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内尖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内尖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

0: 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5: 对，是啊，
6: 多吃一点。
7: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3: 好，
8: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9: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哪个来的？五、四、三、二、一。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别掉队。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2: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单杀队。
0: 王特云，你是王特云？
2: 是，
1: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2: 小房，
1: 小子，
2: 我救关西镇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2: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2: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刀队。
1: 同志们，地雷在左，姚哥说。

0: 些故事。
1: 快来了。

0: 东西。我好像看见我雄关了。想这些
1: 是。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3: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吗？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4: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5: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3: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5: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2: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陈，结合队伍，
0: 聚精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目标，
3: 聚精集合，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3: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4: 哎，长官，有车来了，
5: 哎。

0: 这是出城的证件。我们反对国民党军队在北平开战，毁了北平，你们都是千古罪人！哎，北平要他们给我追出去！快！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
1: 啊，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0: 送葬？啊！
1: 哎，拿着。

0: 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行，放行，
2: 放行，放行，放行！
1: 哎，你们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快！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通知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通知？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我跟您一样。
1: 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南飞先生，久等了。主席，副作义的代表说。 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衡、叶倩瑜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

0: 教授们一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的，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1: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
2: 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0: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2: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0: 35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2: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3: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
2: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怎么回事？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

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 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军长，军长。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修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

0: 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嗯，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还有谁？
1: 还有黄绍红，他已经到了香港，同伪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2: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3: 出去。

0: 乐，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

0: 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 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 ，T 型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楚楚。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

0: 乐，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

0: 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 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1: 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 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 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怎么又要检查？
2: 李虎，咱们见机行事。

0: 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1: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2: 哎，别动！别动！这怎么回事？别动！
0: 这是干什么？
2: 别动！你们干什么？
0: 啊！干嘛如此粗鲁？
2: 你们这么做，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1: 不好意思，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 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2: 周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来了？
1: 周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0: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1: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0: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
1: 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
2: 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 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周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0: 多包涵。
3: 崔社长，这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周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好行。
3: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0: 当然不会是巧合。
3: 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在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0: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负责一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3: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0: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3: 你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爸，35军没了，秀山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
1: 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源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
0: 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甘总，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1: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0: 诚意？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1: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爸，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嗯，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绥远。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园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司令，35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0: 嗯，
1: 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啊，对了，还有修山的事儿，先不要让界山知道，因为他现在受了天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就在大金门外观察到，我们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嗯，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1: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3: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4: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5: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6: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7: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8: 还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3: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2022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公爵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徽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1: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2: 是。
1: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2: 是。

守住我。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身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身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

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声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部会记下，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啊。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0: 啊，这个啊，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2: 经理，
3: 请。
4: Thank you。General Fu, I have traveled to Peking.To discuss with you the redeployment.
5: 是来跟你上话撤退之事。
6: 白吉尔司令，蒋总统的这个提议，我到目前还没有答复。
4: A representative from Mr. Chang came to visit me the other day. We consulted on assisting you.

0: 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1: 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
0: 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的。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 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2: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3: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0: 哎呀，好爸爸！
1: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2: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1: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2: 是啊，天津。
1: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2: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3: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1: 嗯，我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

0: 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

0: 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来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

0: 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

0: 周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来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4: 啊，机票买了没啊？
5: 买了。
4: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5: 有人安排。
4: 有人接你吗？
5: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4: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5: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6: 妈妈要上班了。
7: 妈妈，你要去哪儿？
6: 妈妈要去工作呢。
7: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6: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7: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6: 拜拜。
5: 妈，你又偷吃了？
4: 就一小口。
5: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4: 胃有火，就一点点。
5: 一点点也不行啊。
6: 不行哦，
7: 就要吃。
6: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7: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6: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7: 我就要吃奶糖。
6: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4: 儿子，这怎么转啊？
5: 点这儿，转吧。
4: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5: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4: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6: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3就像耳朵一样， 立起来。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1: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可香了。东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小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

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知生死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和个人的进退出。

0: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
1: 不行，路途不能下雨，不能走，我反对，我反对这个文告，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
2: 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不能下野啊！
3: 好了，成何体统？
4: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共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一下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统隐退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
0: 好了，我来讲两句吧。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啊，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

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老师，为什么这么说？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那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江西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东局同志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的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2: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

0: 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3: 嗯，主席，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2: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2: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2: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4: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4: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
2: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4: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

0: 北平陈公伟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1: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2: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治犯，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的。
1: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2: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3: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得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村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哦，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介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介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介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司令。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
2: 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
0: 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
2: 还不是吗？
0: 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

0: 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1: 是，你对他如此，他对您怎么样呢？
0: 连35斤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您。别说了。
2: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1: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
0: 介山九，
1: 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好，
0: 行，介山九，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了。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2: 锦平。

0: 可以。
1: 是谁？
0: 总司令。
2: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3: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2: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2: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2: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哼，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

0: 你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

0: 对，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2: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5: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4: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3: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4: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松茸红烧排骨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姐。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

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0: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1: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0: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1: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壤？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1: 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2: 两位司令官来了，
3: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2: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2: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2: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5: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2: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
1: 是。
2: 次长。
3: 啊。
4: 怎么？
1: 坐坐坐，云鹏，云鹏，
3: 哎，我今日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

仔细听着。子章且说，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说校长栽培多年。

0: 不惜欠大家，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1: 报告，进来。司令，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2: 他来。
1: 怎么说？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笑>若是想要共谋和平。
2: 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搞得哪出指示？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
3: 只能开战。
4: 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 涿州以一时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5: 是。
4: 张副官。

0: 分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街河面上的兵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兵冻结的有一张纸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兵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兵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0: 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1: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2: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1: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2: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昌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1: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3: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0: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4: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0: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4: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5: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0: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的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工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1: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2: 是。
1: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动手了，大家快上来吧！

0: 他们已经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0: 好，
4: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
3: 同志们，
4: 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5: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城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1514的人呐，让他们赶过去啊。
1: 1514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只狗去汇聚。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4: 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5: 3天。
4: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

0: 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1: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2: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0: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0: 金堂桥部队的称号，
1: 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0: 子然，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冷静点。
1: 你小兔崽子，这都爆炸了。
0: 啊！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2: 走啥？
0: 撤！受点伤。

0: 有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小炮，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你自己抄着。你小性子干的。

人给我守着，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师长，备车，我要去司令部。是。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啊，司令。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2: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亮，准备炸包，
1: 是
0: 把肉给炸了。
1: OK。
2: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0: 我
2: 高玉宝。
0: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儿给炸了。
2: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2: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一定来这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3: 你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了，他俩出事怎么办？
4: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5: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4: 对啊，让我们去吧。
5: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4: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0: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5: 好，
0: 二班长，
6: 到。
0: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6: 放心，先生，
0: 跟我走。
7: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9: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7: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3: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

0: 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完了。
7: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9: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0: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2: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个家务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您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

0: 故意变声。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7: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8: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3: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蒸的酱无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

0: 等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7: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8: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

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心思。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
1: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2: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1: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
3: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作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1: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
3: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0: 立足油气保供主业，新疆油田聚力绿色低碳发展，实现油气稳产增产与降碳减排双向突破，走出了一条油气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4: 在新疆油田公司8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技术把补给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和减碳双赢。
5: 在整个新疆油田公司，截止到2025年，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
4: 地下深处的石油不会像水一样顺畅流淌，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中。常规注水开发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合，将原油驱赶出来。
5: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4: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位于克拉玛依市的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

0: 另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1: 采用井下电加热来替代蒸汽，在地上实现多能互补的功能。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新能源基地建设。
2: 新疆各地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积极协调人力激励，全力采收新棉。
0: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小泉村，采棉机在田间穿梭，同步完成采摘、压缩、裹磨工序，十几分钟就能产出一个1.5到2吨的成型棉包。
3: 亩产在550公斤左右，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管理。国家给了我们18600的兜底价格，这样我们种棉花心里更有保障。
0: 昌吉州共种植棉花304万亩，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较往年提早10多天成熟，机械化采收全面展开。当地依托两种优选、精准水肥管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棉田稳产增产能力。
4: 依托物联网、伤菌监测、膜下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无人机智能飞房、棉苗长势 AI 监测等数字化、集约化的科技手段，保证了棉花的优质与高产的同步提升。
0: 昌吉州今年共组织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配套服务同步跟进，全力保障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预计10月底完成棉花采收任务。在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全面进入集中采收阶段。在柳园镇瑞丰村的棉田里，大型采棉机沿预设作业路线稳步穿行，精准采摘枝头棉絮，同步完成自动打包成型，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压缩采收周期，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高效。
5: 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扎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2: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
6: 浙江童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进行中，来自浙江、湖北、和田、阿克苏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在比拼中精进技艺，在交流中凝聚情谊。
7: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6: 以赛育人，以赛促建。今年以来，一系列专业赛事为阿克苏竞技体育搭建起人才成长平台，助力当地体育梯队建设。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3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推动浙阿体育合作从单项支援向双向协作深度转变。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常态化开展浙阿教练结对帮扶，输送本地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
8: 通过赛事举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等多项举措，持续为阿克苏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持续擦亮浙江童心体育援疆品牌。
0: 9月20号晚，由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排演的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9: 75年前，万童书和连小梅夫妇受党和国家的委派，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投身濒危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抢救工作。75年后，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回到北京，用歌舞重现那段各族艺术家同心守护中华文脉的往事。
0: 歌剧以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回顾了万童书、连小梅夫妇与民间艺人图尔迪阿红共同记录整理濒临失传的12木卡姆的故事。主创人员将木卡姆艺术与 AI 技术及数字媒体相结合，通过咏叹调、重唱、合唱等形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核心场面完整呈现木卡姆歌诗乐舞奏一体的艺术魅力，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木卡姆艺术的生命力。
10: 他们经历了丧子之痛，也想过要离开新疆，但是最终因为心中的信念还有对木卡姆的热爱，还是留了下来。
11: 被万童书先生这份坚守感动。我本人是做新疆音乐的，在这个

0: 的过程中对穆卡姆有了更深的情怀。
1: 今晚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上演，全国巡演也在持续开展，后续将亮相上海、厦门等地。
2: 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非常细致的打磨和提升，在舞台的呈现上更加的流畅了，给观众带来大美的新疆，带来和谐之音。

0: 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纳一分钱。外卖骑手王存金就是首批受益者。不久前，他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用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用了5天时间。
1: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2: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0: 为最大化便利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办理从订单归集到待遇结算都能线上办。与此同时，实行兵地统一政策标准、经办流程、业务系统、基金管理的运行模式，大幅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3: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的劳动者手上。
4: 经过3年分部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域化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
5: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4: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万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0000人。
6: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4: 新学期开学以来，乌鲁木齐市今年10件民生实事之一的教育供给提质暖新工程持续推进。高新区新市区就通过升级更换可升降可躺式课桌椅，让学生从趴睡变躺睡，解决校园午休难题。
7: 一、打开桌面；二、拉开头枕；三、放倒椅背。
8: 以前趴着桌子睡，手臂也会变得麻麻的，脖子也会非常的不舒服。现在躺着睡的时候更舒服了，下午上课也更有精神了。
9: 小小的课桌升级呢，藏着的是最暖心的教育温柔。62小学全新配齐了800套午休课桌椅，700套钢制的可升降课桌椅。从硬邦邦的趴睡午休到舒展放松的平躺午休，改变的不仅是睡觉的姿势，更是孩子们的校园幸福感。
10: 看着孩子那么开心，我们作为家长也感觉很幸福，回家就是学习的那个状态比之前就是有了明显提升，就孩子专注度也更好了。
4: 目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已完成5所学校共计3510套课桌椅的更换，今年年底前将在不少于10所中小学试点更换可升降课桌椅6000套，其中可躺式课桌椅800套，进一步改善学生学习休息条件。
11: 中秋临近，各地月饼产销两旺，花卉市场人气火爆，节日氛围越来越浓厚。
0: 在乌苏市，传统手工老月饼深受消费者喜爱，当地食品加工厂坚守古法工艺，精选食材，全力赶制传统老月饼，每天产量稳定在300公斤，节前订单近2吨。
12: 我们正在制作的现在就是最传统的五仁月饼，它从选料到制作都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都是专人配制，请师傅制作五仁、南瓜、豆沙、枣泥有了10几种。
13: 我吃他们家的老口味这个月饼，已经吃了有20多个年头了，一直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准备给我们父母带一些，给我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寄上一点。
0: 巩留县各大商超、烘焙店早早开启中秋节前备货模式。这家烘焙店在保留五。

0: 盐、豆沙、黑芝麻等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新增低糖、流心等多款新式品类，适配不同人群消费需求。
1: 今天也订了一些礼盒，想着中秋节家人们那个亲人送一下。看着满店的月饼，感觉中秋节的仪式感一下子就来了，特别期待一家人团圆过节。
0: 佳节临近，阿克苏市花鸟鱼市场也迎来了消费热潮，蝴蝶兰、红掌、金菊、鸿运当头等热门节庆花卉备货充足，锦鲤、招财鱼、热带观赏鱼等品类齐全，寓意美好的花卉鱼类备受青睐。
2: 我想给家里面添一点绿植，倾向于一些网红花，比如说小叶乐竹，还有海岛栀子花，这些网红花寓意也好，希望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3: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昌吉市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绚烂盛放，缤纷花海半亮秋日园区，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4: 园区内各色菊花层层簇拥，竞相争艳，五彩斑斓的秋日盛景让游客沉醉花海，乐享秋日风光。
5: 看到这五彩缤纷的菊花，有红的、黄的、白的、粉的，让我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开心。
4: 秀美花海不仅吸引外地游客，也成为乌昌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6: 满园的菊花千姿百态，恣意的绽放，就像走进了五彩斑斓的花海，真的很漂亮，让我沉浸式体验到了菊花的美丽和芳香，心情格外舒畅。
4: 今年新疆农业博览园投入200万元升级菊花园，引进1000余种名贵菊花，花期持续到10月中旬。同时园区还打造多处主题打卡点，推出趣味互动活动，丰富游客节日体验。
7: 日均客流就是800余人，周末可达2000余人，主要游客来自我们是江内，也有长沙、广州、深圳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并推出了趣味游戏，增加游客的体验互动，让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4: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生产企业进入加工高峰期，高温烘烤、电气作业、易燃包装堆积，火灾风险随之攀升。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部门最近深入生产一线，排查风险，守住节日生产安全底线。针对食品加工行业火灾特点，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深入企业烘烤车间、生产流水线、包装作业区、原料及成品仓库，开展无死角安全排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一些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责令相关企业在节前全面整改完毕，
8: 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和引导人员疏散逃生的必要技能，常态化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确保消防安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9: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活动还面向有就业需求的历年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10: 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有来自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江内各地州市的30支队伍参加，围绕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展开比拼。
0: 昨天，2026年新疆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在乌鲁木齐启动，70名志愿者分赴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阿勒泰部分中小学校，围绕体育教学和训练、体育赛事活动、体育师资培训等开展体育支教。昨天，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项目南疆片区在阿图什市开赛，南疆片区7个地州7支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4天。
9: 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第二届天山蓝焰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赛事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实战能力。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这件衣服才100多块钱，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5: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但今天只要199块钱，说实话，这199块钱买套普通的保暖内衣都不够，但能卖一件是一件，成本能顾得住，我就知足了。
4: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99元，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真的只要199元。它拥有3大优势：一、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二、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耐。穿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无疑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4: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

0: 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1: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2: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0: 谢谢老公。
1: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嗯、
0: 好看，
1: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嗯，
0: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3: 是啊。
0: 你们是朋友吗？
4: 是啊，
5: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6: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7: 还199块钱一件，这个价钱在大商场连个皮手套都买不住，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8: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
9: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在这个寒冬里省下吃一次火锅的钱，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我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在试完之后都已经赶紧的在排队抢着买单了。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0: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0: 阿姨心情怎么样？
12: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她作废的。哎
0: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3: 对呀、
0: 啊，
13: 因为太便宜了呀，原价1000多的皮衣，现在才要199，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6: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99元，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真的只要199元。它拥有3大优势：一、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二、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耐穿，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它防寒保暖，
15: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
10: 它时尚百搭，
5: 这皮衣啊

0: 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1: 他耐磨耐穿，
2: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千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这件衣服才100多块钱，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身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而且呢，原来出口品质上1000元的高档皮衣今天只需要199块钱，199块钱，你一套保暖内衣都买不到。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10000组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今天清仓甩卖，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99元，199元都不够一套保暖内衣钱，但今天199元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身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5: 有人在搞我们，
6: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7: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8: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2: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时故作。
13: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4: 这金牌的事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写什么？
1: 天山家。

0: 小海，
1: 哎，
0: 来，怎么样？
2: 人呢？
0: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2: 去拿个盆。
0: 哎，
2: 走。
3: 哎，怎么又摘幌子？
4: 又摘幌子？
3: 怎么
4: 摘
3: 了？
4: 没事，
3: 搞不好。
2: 哎，
3: 又是热。
2: 哎哎，
3: 怎么回事？
2: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幌来了，
4: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2: 我能做。哎，不是啊，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4: 来，给我掰下来。
3: 什么玩意儿？
2: 掰了。来。

0: 冰溜子啊？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
2: 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3: 就是缺德，
4: 这人真也太缺德了！
0: 我这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啊，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2: 你真缺德！
1: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2: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
3: 对，准是的，准是的，这就是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会儿回去吃饭。
3: 没人当缺德，
5: 缺德这啥？
6: 咱们
5: 都有乱子，
6: 是。
0: 小东西啊，
7: 幌子摘下来了
0: 没？
7: 没人见了，你咋回来了呀？哎呀，
0: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7: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
0: 了？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着，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7: 他娘的就知道吃！
0: 哎，小东西，我那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7: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0: 哎，少东家，少东家，
8: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9: 摘了。
8: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
9: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8: 啥？他做出来了？
9: 对呀、啊，
8: 就那油炸冰溜子，
9: 做出来了。
8: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10: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哼。
11: 哎，上回啊是爆炒活鸡。今儿又来个油炸冰溜子，人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12: 爹啊，要么咱再让一步吧。
1: 让？咋让？
12: 咱跟那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计。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1: 这话我跟他说过。
12: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1: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13: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1: 不是，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13: 就是的。
14: 那咋办啊？
1: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开心了，对。
1: 这是上次的店。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四块。
2: 我跟你说啊，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按老规矩，二一天路过啊。
1: 好嘞，好嘞。

0: 走了，走了，
1: 等一下，咱去那儿。
0: 对呀，
1: 等一下小康子吧。
2: 啊，
0: 哎呀，掌柜的，哎呦，这就走啊？先走不走了？您就是我们衣食父。哎呦，
1: 可不敢这么说。
0: 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2: 啥事儿？说呀。
0: 咱后院柴房子两间货，是不是得还给我？
2: 货是啥货？啥货呀？
0: 掌柜的，哎，没整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您说。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豆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

0: 多爷，咋钻老林子里来了？
1: 三掌柜上走近道。
2: 三掌柜的，这条路不行啊。
3: 这路走啊！
1: 啊，你说该咋着？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
2: 你是落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啊！
1: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哈，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咋的？我走这路不行？爷，我知道，我欠你的情，
2: 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
1: 我啥也不是了。好了，我到回大路去。走，
2: 你干啥去？我告诉你，绕来绕去是啥意思？你说清楚了。
1: 你给我撒手！
2: 我不，
1: 撒不撒手？
2: 我不，
1: 去你！
3: 康子，起来，给我上前面探探路去。

0: 行了，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张总监，你又要熬鹰啊？没数。
1: 我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拓宇，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给我看看去，
1: 咱俩回来，咱俩回来坚持一下呀！

0: 拴在你腰上，你记着，
1: 小龟
0: 我拴结实了哈，你要抓不住再掉下去可就完了，拴在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说他没味儿的气，我李锦哈，李锦，李锦啊，站立！我说。到村边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说我张姑都抢他。
2: 哎，好嘞。
0: 哎，皮鞭拆好去。
2: 哎，好嘞。
3: 那掌柜死了没有？
0: 你哭，你哭顶了屁用你。
3: 老大爷，三掌柜死他。
0: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要命！
3: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0: 这洞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这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4: 夫人，人来了。
0: 小子。
5: 啊。
0: 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
5: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哎，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
3: 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2: 嗯。多少钱？
3: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3: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屁快放！
1: 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
0: 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现在人还迷糊着呢。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这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 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1: 你叨咕，我听着。

0: 三掌柜的，你醒了？
1: 水
0: 啊！
1: 我要喝水。
0: 你等着啊。

0: 谢谢啊，薛少，救了俺一命，救命之恩，早劈大腿，又来了。我可是真心的，
1: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动啊？
0: 敢，
1: 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往后啊。
0: 还是你舵爷了。嗯，啊，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哈，叫张多，坏着呢。你就，你就馋。<笑>你别说，你爹给我这样子烟啊，虽说味儿冲，我冲。
1: 舵爷，他唱什么？
0: 教你。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来，哥几个，来，
3: 爹，
1: 哎，
3: 爹，张多爷来了。
4: 张多爷，
5: 哎，辛苦
4: 了，掌柜了，
5: 请。
4: 爷爷，你看，咋还那么客气？我说，
3: 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4: 哎，你坐。
6: 坐三等等。
4: 来，
5: 请。
4: 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5: 来了，
4: 来，对，来，干了，
6: 来了，嗯，
4: 啊，请坐，把酒都倒上，哎，请坐，
3: 爹，俺说两句，
4: 说吧，
3: 今儿呢，这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

0: 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1: 好。
2: 多爷，
1: 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2: 嗨，
1: 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2: 使不得，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1: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作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认你当干爹。
2: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啊。
1: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在上，受儿一拜。
1: 快去，快去，快去！
2: 凡儿，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0: 爹，你放心吧。
3: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4: 糟透了，卖不动，
3: 咋整的？
4: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回一批货来，全出手。
3: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4: 爹，那咱这货咋整？
3: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4: 压价出去？那他不赔了吗？
3: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着柳子去接大牢。是啊，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体上了？当
1: 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0: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是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 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2: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0: 对，干了，兄弟，干！干了！

0: 娘给你扯了一块花布，做个小事儿啊！哎呀，小花，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什么事儿啊？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窗户走了快俩月了，该有了呀！
1: 哎呀，娘，你可别介！
0: 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 得要吐，你吐一个给娘看。
1: 嗯，
0: 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呸，那是吐吐沫，要恶心。

0: 扯不扯的？
1: 没事吧？
0: 这样，哎呀，娘可跟你说啊，哎呀，你得让老大家和老三家的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的，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
1: 啊，娘，我装不下。
0: 行，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了，自个儿慢慢练。
1: 哎呀，娘，我快行。
2: 哎呀！
3: 哎呀，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啊，全都放坏了。
4: 嗯，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
5: 就是的呀，是肉就比菜好吃。
4: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那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他三姨夫做那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
5: 有那么好吃吗？
0: 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
4: 哎，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城北呼兰。
0: 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
6: 嗯，
0: 家一边尝尝，快尝尝尝尝！
5: 就是的，来秀儿，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
4: 秀儿这是咋了？
0: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5: 娘，二嫂她有了。有了？不会吧？
0: 咋不会啊？就你会。哎，他爹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
4: 嗯，差不多了。
0: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7: 三儿啊，
8: 哎，
7: 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8: 哎，今儿你看小康子请不用去？
7: 用吧，康子来。
9: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8: 用你去串亲戚啊？走啊，
9: 串亲戚，来吧，
7: 早去早回啊。
9: 哎。

0: 找班长出力，
1: 到。前天在小滨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报告连长，我没有。
0: 什么没有？
1: 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到树林。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2: 你他妈的当我玛瑙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3: 报告连长，
2: 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

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

0: 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0: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 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

0: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黄明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珍贵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黄明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

0: 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挺阔、
1: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 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

0: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

体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0: 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1: 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你说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0: 你真能耐！来人，把刘哥给我拉出去，上发二十军棍。
2: 是。
3: 走。

0: 班长，疼吗？没事。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担，要不我可会至少150斤。我可编不出你仨亏的。
1: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能扛。

0: 刘哥，这是那两个胡子给我的二十块大洋，我都给你了啊！干啥呀，班长？我刘哥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1: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连长，连长，
2: 躺着吧，你给我长点记性，别胡来。
1: 别往屁股上抹。
0: 啊，是。

0: 带下来吧。
1: 应该是会的。三姨夫，三姨夫，
2: 胖子来了。哎，
3: 您好，您好。
1: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0: 大哥，初次见面都要打扰，一点小意思。
2: 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4: 康子来了。
1: 哎，三姨，
4: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0: 打扰了，打扰了。
2: 真好的，

0: 那就这样吧，
1: 。
2: 三姨夫，不对吧？
3: 啥不对呀？
2: 你吃着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4: 是吗？嗯。是变味了。
5: 啥变味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2: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4: 当家的，是不是把下酒料给忘搁了？
5: 没有啊。

0: 嫂，恭喜你啊。
1: 啥喜不喜的？
0: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1: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0: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1: 这个怎么说呀？
0: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也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0: 沈月兰。
1: 这事儿还能用假啊？

0: 那船武一直对秀儿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
1: 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
0: 可上回秀儿跟我说，说船武连碰都没碰她。
1: 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
2: 到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
0: 啊，不是娘，我是担心。
2: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
2: 你听谁说的？
0: 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
2: 自个儿品出来的？
0: 啊
2: 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0: 我
2: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0: 不是，不是娘，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0: 哎，
3: 娘，哎，大嫂，
0: 哎。
3: 娘，我装不下去了。
4: 有啥装不下去的啊？
3: 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4: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到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
3: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4: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5: 嫂子，
6: 哟，是大掌柜的吧？
5: 啊，
6: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5: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们，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6: 哟，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5: 哎，
6: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7: 当家的，大掌柜的又来了。当家的，大掌柜的来了。
8: 大哥，哎，大哥。又来打扰来了。
9: 啥打扰？来呗。
8: 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所以那牛肉啊没炖的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9: 掌柜的，我就是手艺了。
8: 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要不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3: 是掌柜的，这，哎，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9: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6: 你别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咱小康子在人那儿当伙计，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
8: 大哥，
9: 哦，
8: 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看，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
6: 当家的。
9: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8: 哎，

0: 馅儿。来，
1: 你尝尝。真怀上了。
2: 掌柜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两盘呢。
0: 是吧，
1: 掌柜，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3: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1: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3: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啊，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
1: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4: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闲呀，来来来，快坐坐坐。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
0: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1: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0: 啥二斤三斤的？哈哈，哎，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1: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0: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1: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的茶馆。
0: 行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啊，快点儿。
2: 来呀，掌柜的。
0: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让下人来。
1: 好嘞，
0: 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1: 行啊，行行。来玩去啊，
0: 玩去玩去。
1: 好嘞，
0: 慢走啊。
1: 白板。

0: 八条
1: 糊了，
2: 卡裆八条，清一色一条龙。
0: 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手气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
0: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天不要命吗？啊！
3: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
0: 呀，人老大点儿好。
1: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爹，还没睡呢。两把小麻将，
3: 和潘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0: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3: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0: 我没有，
3: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我知道了。

0: 这是又赢了。
1: 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
1: 一个包。
0: 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吗？哎
0: 呀，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2: 你虎老杆子吧？哎，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嗯，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2: 五个大子啊？
0: 哎，拿上吧。
2: 快快出去。哎，
0: 好嘞。来来来来，
3: 爹，爹，啊，爹。
4: 那马肉收下了。嗯，
2: 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猪脊酱牛肉。
4: 好。
5: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啊！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0: 啊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
0: 啊！哎呦，
6: 还真是马肉啊！
0: 哎呦，
6: 是不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0: 哎，不砸了。

0: 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得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给咋办呀？结果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3: 老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4: 这小子怎么不争气呀、
3: 啊？说实在的啊，真怨不得少掌柜呀。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的事。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4: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坑？
5: 不是他是谁？哎，
3: 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4: 你慢慢说，
3: 说来话长啊。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也苦，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子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4: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做得这么绝啊？
3: 看在咱们都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6: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7: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8: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9: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7: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6: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10: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7: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8: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10: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8: 他肯定会来。
10: 我去把门关上。
8: 宝
10: 啊，
8: 我到门口去恭候。
7: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
1: 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经事少，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弄差，请吧。
2: 来来来来来。

0: 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们，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哎，
1: 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0: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记住了，做生意。
1: 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0: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喝茶。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
2: 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哦，
3: 兄弟，你会下棋？凑合着能走两步。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
2: 好，好。
3: 朱掌柜的，你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
2: 大哥，我手太臭，
3: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哎，走。来吧，兄弟，
2: 来，
3: 你先请。
2: 好，
3: 一饼，八条。
2: 9条，20万，3万，1万，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虎1万。哎呦，哦，哟，
4: 朱掌柜，今天挺兴啊，啊？
5: 哎呀，不是姓，点儿回来了。<笑>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
0: 顶风也得臭出5里地气，讲。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0: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烦吗？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的真是好听，就跟这。说出唱戏那词儿似的。

0: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1: 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2: 来吧。
3: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0: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3: 来来来！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

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

0: 家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3: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 澡最怕摔，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9: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 再联系。

代能源战争中的阴影，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云。

坚持不到的。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五爷，你要不吃那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
1: 哼，他哪是跟我下棋呀、啊、他是向我递话来了。
2: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嗯，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把门开开！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1: 我没干啥去。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冻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爹让你去的，啊！行了吧，别瞎说了。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干什么呀？让我抱抱！哎呦，哎呀，那我放心，你孩子睡了，小声点。哦，
1: 是是是是，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了全赢回来，还捞了七十多。
0: 放心放心，
1: 哎，
0: 真是爹让你去的。
1: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
0: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3天啊？他不赔了吗？
2: 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笑>
0: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是啊。
3: 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0: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2: 可不是吗？
0: 可是砸谁呢？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去了。
3: 砸他？
0: 不砸他砸谁啊？
3: 但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一年四季雇个奶妈子喂养他，恶不恶心人？
0: 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呢？
4: 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先生，你吃饭呢？
5: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4: 那你要啥？
5: 你家里有啥呀？
4: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5: 不要菜要酒，大姑娘。
4: 那你点吧。
5: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
6: 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哎呦，吃得了这些吗？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哎，
7: 好嘞，那你稍等。
6: 大当家，下个月初三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这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7: 下月初三？哎。
6: 还有8天呢。嗯，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8: 对，
6: 好，连老天爷都帮咱们。嗯，
9: 是。
6: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 舒舒坦坦的冒个灯了啊！好，好，好，好，
7: 咱就行。
9: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身在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6: 是啊，
9: 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7: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6: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这回咱一定要先礼后兵。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1: 先生，你吃好了啊？好啊，
2: 请算一下账吧。
3: 啥账呀？
1: 你的韭菜钱啊？
3: 没你。哎，
1: 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2: 别让那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1: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3: 没有，走开。哎，
1: 你给钱？
3: 哎，这咋回事？吃饭就给钱？你少给你啥呀？你们干啥呀？你们俩？这都干什么？这不是？
2: 怎么回事？
1: 掌柜的，
2: 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1: 算了。
3: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4: 让开！
3: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上一把就帮上一把啊！
1: 行了，去忙去吧。
5: 知道。
3: 该吃吃啊，各位。
5: 来来来，咱吃来了，咱吃。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谢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2000？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镇三江手可挺黑呀、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啊？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3: 哎，是，掌柜的。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0: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1: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的？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吧。
1: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1: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啊，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
3: 找爹去，快点，
1: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2: 哎，
1: 你别以为
2: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香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1: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不搭理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2: 行，给先生上菜。
0: 哎。
1: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2: 你啥意思呀？啊，
4: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1: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4: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3: 爹，没出啥事儿吧？
4: 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3: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4: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到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0: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4: 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5: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0: 三天了。
5: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6: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5: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7: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8: 你给我长着眼点儿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9: 没事，
10: 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也希望进咱们大院。
9: 啊，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牵马了。
8: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9: 谢谢大当家。
8: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把门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11: 小东家，哎，
8: 来，请，
11: 完了，
8: 请，
11: 老爷子可好啊？
8: 哎呀，想死你了！
11: 哎呦，我也想，
8: 把大门关！
11: 哎呦，
8: 来，
11: 媳妇子来了！
8: 哎呦，
11: 哎呀，哎呀，来。
12: 管家，
13: 哎，
12: 什么时候看戏啊？
13: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12: 来吧，
8: 开戏。
14: 二爷，您这边请。

0: 去找老掌柜。
1: 先生，先生，又来了。
2: 今儿咋有笑门啊？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上人眼光高了。
1: 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了。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儿。
1: 哎，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啊，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人少啊，我先喝了。
1: 哎，兄弟，
3: 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
5: 称

0: 这是我们村的七十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呀，
1: 好，
2: 好，好！
3: 你是大西厢，原来是你二人唱的。
0: 哎，
3: 你出了个单出头啊！
4: 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5: 答应。
4: 好，那咱就接着唱。
6: 齐家伙，
7: 好。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儿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儿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5: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2: 哎，旁边，
5: 别尿了，都
2: 旁边，出去，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说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了，请大家，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窗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4: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5: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6: 这儿，这个窑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反正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4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6: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4: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2: 来，
3: 来来来，干干干！
2: 来，好，请坐。来，兄弟，我再给你倒上。
4: 老掌柜的，你得罪啥人？
2: 兄弟，这个话怎么讲？
4: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2: 为啥呀？
4: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2: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4: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咋不是那回事儿？
4: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3: 那是假的。
4: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3: 不熟。
4: 那你跟他们有过？
3: 没有。
4: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7: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

0: 的倒杯茶。
1: 哎，
2: 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
1: 等等啊，来坐这儿坐这
0: 儿。哎呀，爹呀、啊，这小犯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0: 不，他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3: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4: 农家茶来了，
2: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0: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5: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好好歇歇吧。
5: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0: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5: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上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5: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5: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0: 真有这么道菜啊？
5: 有，确实有。
0: 那兄弟，你会做吗？
5: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6: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7: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
6: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7: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5: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参乎你的事了。
7: 一宵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6: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7: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儿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6: 我这个表弟最讲

0: 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
1: 大嫂，你也有啦？
2: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3: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大哥，这什么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4: 爹，
3: 咱不会让他叫花子给耍了吧？
5: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1: 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6: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1: 行了，别说你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6: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1: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6: 真的
1: 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6: 叫啥呀？
1: 那叫卤味儿活凤凰。
6: 卤味儿活凤凰
1: 啊？
5: 老二家的真有啊？孩子？
1: 有了，俩多月。
5: 不想怀呢，
1: 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
5: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1: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
2: 老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
6: 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7: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6: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啊？
1: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6: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6: 能做啥手段呢？
1: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
6: 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1: 没准儿。行了，快睡吧。
8: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

0: 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1: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3: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2: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0: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2: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您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2: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2: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

0: 袋，多出来的五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金龙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全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0: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纯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鸡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

0: 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金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触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鸡。
1: 你为你娘也没这么精心过。
0: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1: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0: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1: 你这哪是喂鸡呀、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0: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过！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啊，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贫？
3: 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枕吧？
4: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子报仇啊！
2: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2: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3: 扛大枪多好啊！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
1: 哎，刘根，给我也写一封呗。
3: 好，二铁，你说。
1: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4: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5: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6: 好，
5: 定了，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5: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这次来了多少人马？
6: 有三四百呢。
7: 三四百算个啥呀？
8: 就是，
7: 一人要他俩就够了。
5: 哎，走，咱会会他们去。
9: 来，快快快！

太嚣张了，川谷，你给我拿下！

啊！

这一仗打个过瘾呐！啊，咱弟兄们

0: 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
1: 来，二掌柜的，给你投功。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后路。
2: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3: 嗯，这话对。
4: 老四，
5: 哟，
4: 把探子放出20里。
5: 哎，啊不，30里。
0: 来，干，
1: 干！
6: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
7: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
6: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8: 女的？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9: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哎，
10: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
9: 啊，哎，都尝尝尝尝。
10: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9: 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4: 来，我尝尝。
8: 行，娘也尝尝啊。
4: 嗯，
8: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11: 秀儿，来，我给你夹。
8: 嗯，
11: 尝尝。
2: 真好吃啊。
8: 嗯，你尝尝啊。
11: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8: 嗯，它好吃啊。
12: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
9: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快，你都尝尝。
13: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顶住了。
11: 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7: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给谁绣的呀？
1: 给自个儿绣的。
0: 是唱给传武看的吧？
1: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限量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呐，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哎，啊，听话。

0: 帅哥。刘根儿，刘根
1: 儿，二姐，
2: 班长，
0: 咋样啊？还疼不疼了？
2: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0: 刘根儿，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2: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3: 哎呀，这人不大，还挺仗义啊。
4: 哎呦，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
5: 哎呦，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
4: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哎
5: 呀，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谢了大兄弟。
1: 哎呀，
2: 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
1: 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
2: 东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还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2: 俺听说耳东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2: 为啥呀？
0: 你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2: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的事。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2: 咋会呢？
1: 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挂到碎了。

0: 好酒好酒啊！大掌柜的又能给我好年。老板啊，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0: 二掌柜的。

0: 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0: 呸！小梦啊。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唱的是情人迷吧？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不懂，听过。二掌柜的，辛苦了，你俩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啊？
1: 当家的，鼻子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2: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好酒，咋样？关您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0: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3: 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2: 是吗？我看看。

0: 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那就是个车老板子。
2: 车老板子？
3: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
0: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4: 好嘞，
2: 走，二掌柜，
4: 走。
5: 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4: 走。
6: 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7: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8: 真是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坐
9: 一块，
6: 来，坐，来一块，来一块，来一块，来。

0: 可真会捉弄人。
1: 你咋上到二龙山了？
0: 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又碰到了我当家，我就跟他上了二龙山。

0: 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嗯，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了，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他们在墙子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子是谁？
2: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2: 是吗？
3: 啊，
2: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给俺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
4: 来，
0: 咱今天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当家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敢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二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2: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儿喝。看见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儿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3: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1: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4: 朋友嘛，
0: 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来，给我归着好，走。
5: 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2: 他整天领着俺看这看那，啥意思？
1: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
0: 咋样啊？
2: 他不是故意让你吗？
0: 让我小样儿。哎，江哥，兄弟，走，喝小样，你们接着练啊！
6: 好，来，
7: 干，干，干，干！
0: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2: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

0: 我们就该下山了。
1: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0: 你他妈不讲信誉！
2: 错吧？转
1: 来，去给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2: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2: 不对，太合适了，
1: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

0: 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们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您怕冷的后背啊、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是，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

0: 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0: 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龙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玳瑁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所以今天199元，
0: 太合适了。
1: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龙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龙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

0: 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是。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

0: 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河北国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狐，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

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办最早的滑雪场。10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

0: 我叫英可巴叶尔，出生在和睦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睦村。五年前他离开和睦村，18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睦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殷可回到禾木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做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

0: 毛坯号线本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嘛，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毛坯号线本，那些一米多两米深的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毛坯号线本。
1: 传统毛坯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毛坯做的时候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坯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目，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坯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这么做，希望我们这个禾木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1: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布尔津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被外界所知晓。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那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2: 盘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1米左右，基本上小的石头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石头的话，我们会躲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1: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蘑菇。
2: 往1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野卡峡野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下了雪之后，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的，那它有那棵树在那儿，你们作为参照。所以说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安全考虑，全部都去滑树林。
3: 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野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的培训。
4: In China, because I was working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I'm training our coaches, and we went and out for party. And because I'm then their monkey king, they called me then Sun Wukong.
5: 分工要明确，一个人拿着搜救一艘，另外还有第二个人打求救电话，三个人把雪板、那个雪铲、大杆拿出来准备好，跟着后面。每个人都有分工。
6: We star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f you're only alone, yeah, you do search

0: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买伊尔别克赤河丝，像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们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专业队。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的各个省队的青海西藏队都在这训练了，我每天都看着他们训练。我每天早上我比他们，我妻子早一个小时训练。

艾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0: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班子和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登。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
1: 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一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我每天最少跑个20公里。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
0: 可可托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迈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九五后将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禾木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与越来越多的冰雪爱好者相约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0: 物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

0: 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在看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要不骗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

0: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翔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翔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

0: 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有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

0: 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拖地机，预计较去年提前十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1: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0: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

0: 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求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 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

0: 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1: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致辞。
0: 1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首次实现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跨省返乡。
0: 新疆麦后复播绿豆亩产266.8公斤，创大面积高产记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2: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有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暮雪服务中心18台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
3: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2: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陈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
4: 刚刚在这里办了这个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2: 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兹等景区。
5: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

0: 园，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1: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交通计划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 T 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沙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
2: 路疏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头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1: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3: 9月22号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9月22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吴布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 各级人大代表使地方各级国

0: 加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总部热提吴步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坐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总部热提吴步力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9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都满钦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都满钦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艾赫买提将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做回应。
1: 记者今天从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1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亿223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
0: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1至8

0: 八月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3亿5764.6万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充分反映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将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随着中秋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1: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能卖7000多块月饼，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2倍多。
2: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0: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白杏、加时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刹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也跑出了销售加速度，快递业务量持续走高。
3: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1: 开通了干果基地绿色通道，采用专业防震防潮包装，当日订单当日来收，及时发出。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出入境航班日均近40架次，出入境人员最高峰时突破6600人次。截至9月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0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了60天。
5: 我是在德国读书，因为我是兰州人，直接向西飞到乌鲁木齐，再向西直接飞到德国，这会节省我很多时间。
6: 走新疆的这边的航线很多，整个通关呀、安检呀，服务也非常好，效率也非常高。
7: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等18个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出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赋能，今年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58.2%，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4万人，同比增长94.9%。
8: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的航站楼变化很大，感觉很便利。现在航班越来越多，选择空间很大。
9: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10: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艰难筹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0: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构建起专项法规加配套法规加决议决定的立体化制度架构，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1: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12: 江苏省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
0: 在伊宁县榆群翁回族乡托呼其榆斯村，南通医疗专家尚文为81岁的伊明江麻木提老人问诊查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
13: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

0: 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1: 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免费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还依托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2: 和本地医生合作，开展了多次泌尿外科手术，减少了患者创伤，缩短了住院时间。
3: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1: 进驻三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8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
4: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1: 院士科普边疆行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市启动。在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香以数学漫谈为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数学科普课。
5: 既分析了数学的美和乐趣，也同时告诉我们数学的难度在哪里，他对于数学的学习的一些方法。
6: 希望更多的青少年首先要明白数学是好玩的，不要因为做题难而被畏惧，要培养孩子克服难题。
1: 院士科普边疆行是我国近年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促进边疆地区科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系列活动。此行袁亚香、孙和平、麻生明三名院士将在三天时间里先后前往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的多所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
7: 9月21号，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是我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标志着我国普氏野马保护从引种保活迈入基因优化、种群复壮、可持续野放的全新阶段。
1: 9月21号下午，经过三天长途转运，装载八匹普氏野马的运输车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8: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八匹普氏野马，它们跨越了3800公里，历时三天，正式抵达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可不是搬家，而是回家路。
1: 转运箱开启瞬间，矫健的野马踏土奔月，重回天山北麓的旷野故土，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归乡之旅。普氏野马是全球唯一野生马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1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引进四匹普氏野马，截至目前已累计繁育超过50匹。此次来到新疆的八匹普氏野马为四匹雄马和四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
9: 我们4个小时左右叫观察一次，每12个小时会草喉饮水2次，精神状态都不错了，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兴奋的。
1: 新疆准噶尔盆地是普氏野马的发源地，上世纪中叶，普氏野马在我国野外绝迹。为拯救濒危物种，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地引种，在新疆、甘肃建立繁育基地。历经40余年接续守护，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突破1000匹，位居世界第一。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繁育的800多匹普氏野马，均为1985年至2005年引进的24匹野马的后代。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为破解物种保护难题，今年8月，新疆喀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共同启动普氏野马返乡计划。八匹返乡野马将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展为期半年的隔离检疫、DNA 基因鉴定和野化适应性训练。
10: 主要是为了这个一定程度上解决近亲繁殖合适的马匹，半年以后拿到我们中心组群，主要是参与繁殖，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珍贵的资源。
1: 如今，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构建起国内外引种互补、多省区繁育联动、多地野放存续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11: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组织专家对麦盖提县360亩复播绿豆示范田进行现场取样测产，亩产达266.8公斤，创下新疆复播绿豆大面积示范田高产新纪录。示范田位于嘎孜库勒乡库木西买里村，属轻度盐碱地。

0: 小麦收获后，示范田于7月1号播种绿豆，目前绿豆已完全成熟。绿豆生育期短，熟期刚好，形成一地两用的复种模式，既充分利用了光热和土地资源，也不影响后茬冬小麦种植。同时，绿豆根瘤具有固氮作用，能够改良土壤，有利于后茬冬小麦生长，并减少化肥施用量，生态效益显著。
1: 绿豆本身属于养地的一种作物，所以在这种盐碱、贫瘠、干旱的这样的环境下，对耕地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今天，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乐府湖县开赛。
3: 本次赛事呢，聚焦 U15 年龄段，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加，他们将在此展开为期7天的比赛。
2: 揭幕战上，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4-2战胜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一队。
4: 平常我也练球的，山东队的球技也是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努力，好好练球。
5: 以前作为球员的时候，我也来过新疆，也感受到了新疆这种足球的氛围，而且现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都有新疆的球员。
2: 参赛球队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以及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北京和喀什当地的球队。比赛将于9月29号结束。
6: 比赛的质量非常高，以赛代练，我觉得对青少年提高是非常好的。
7: 深耕新媒体赛道多年的浙江小伙徐朝生，双向打通产销渠道，助力新疆好物畅销全国。
8: 大家好，我是徐朝生，来自浙江绍兴，在绍兴经营着一家网红孵化基地。
9: 一直以来，新疆丰富优质的农特产品资源深深吸引着我，为此我们已在浙江落地多家新疆农特产品实体店。今年3月，我把浙江成熟的那套主播孵化电商运营模式落地到乌鲁木齐，开启江浙联动的助农新模式。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主要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学子展开公益教学，免费传授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全套实战技能。从今年3月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30多名大学生主播。此次我特意带来了一位在浙江培育的网红主播，让他来新疆沉浸式体验新疆风土物产。
10: 亲眼见到了这些特产，才真切体会到了好食材的底气。我希望通过镜头展示给我的粉丝，让大家都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新疆的特色味蕾。
9: 未来我的发展规划是在新疆会持续孵化培育本土大学生网红团队，在浙江布局新疆农特产品专属实体店，逐步覆盖省内所有县级市，通过双向联动模式，让更多新疆优质好物畅销全国。
11: 下面请看简讯。
2: 9月21号，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暨边疆特产销全国和田站现场推进会在和田市召开，活动吸引疆内外150多家企业参与，共签约63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35.25亿元。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大赛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链设置了16个赛项，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将持续至10月底。
0: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月质量安全标准化工地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等地同步举行。除现场培训外，还进行线上直播，累计6.5万人次在线参加。活动上，58个项目获评2026年度自治区优质工程培育典型案例。
2: 9月21号，全国科技情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研讨会为期3天，来自全国的科技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共话科技情报数字转型、产创协同赋能新路径。科技情报是指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的有关科学发展、技术创新最新动态的有用知识，依托大数据平台和知识图谱技术，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并带动长线旅游火热。数据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31%，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
2: 全疆首个游新疆平安行主题交管岗亭近日在乌鲁木齐西大桥投用。岗亭将便民服务与城市交通治理融为一体，外立面会有天山区游览地图，方便游客了解景点、住宿以及出行路线，内设交通劝导教育点。
7: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和硕县，欣赏龙居湿地的秋日美景。

0: 饭后下楼活动，家门口舒展筋骨，这是很多普通人简单的生活向往。如今乌鲁木齐正在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这份向往离大家有多近，我们走进各个小区，听听老百姓真实的期待和感受。
1: 我再能增加一点点这个体育设备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美好。
2: 来这里可以跑跑呀，跳跳的，然后身体好多了。
3: 一周花个几天时间，开车去健身房比较浪费我的时间。在我附近小区里边能配置新的健身器材和场地就好了。
4: 出门就可以锻炼，非常方便，是邻里之间就更和谐了嘛。大家伙儿然后出来，你看接触多了，感情就深了嘛。
0: 有人盼场地就近落地，有人感慨器材不够用，也有人已经享受到运动带来的改变。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需求，老百姓对健身已经从休闲选择变成日常刚需。十五分钟健身圈建设正是在回应这份民生期盼。可想要实现下楼就能健身，场地、资金两道现实关卡该如何一一闯过？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街道吉顺路北社区朗天二期建成于2006年，2023户，5461人。几年前居民想锻炼却没地方去，
5: 体育那些锻炼那些器材很少，看到这个社区里面那些孩子经常踢足球啊，打篮球，也没有场地。
0: 群众诉求摆上桌面，社区和工作队开始挖掘辖区可利用地块，机会就藏在眼前这片闲置空地。社区通过天山区文旅局争取到20万元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可这块空地下方就是地下停车场，改造受客观条件制约，方案几经比选。
6: 如果说我们种植绿地，它在浇水过程中会有渗透以及塌陷的这个风险可能，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个方案。后面我们想要么放点滑滑梯供小朋友玩，但是受众群体比较单一，通过多次开会研究、征求民意等方式，我们最终决定改造为多功能运动场。
0: 2000平方米多功能运动场就此建成，足球场、各类健身器材配套齐全，历时8个月，闲置边角地变身居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7: 以前我们家孩子放学回来，交完作业以后就看电视呀，看手机。真有了这个足球场以后，约他的朋友们出来玩，性格也慢慢就变了个开朗。
8: 我觉得足球是一件很快乐的运动，我就每天去练它。
0: 一块无人问津的边角空地，依靠政府专项资金圆了居民的健身场地梦。但不是每一个小区都有这样一块可以改造的闲置土地，没有地，没有资金，想要建设

0: 真，出路又在哪儿？同样追求家门口的健身自由，铂金湾小区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子。2024年，小区业委会正式成立，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厘清小区长达10年的公共收益，审计之后追回53万余元。
1: 说实话，我们不好意思去问，但是业委会成立之后，我们也在期待着业委会去做这件事情。
2: 电梯广告收了多少钱？室外的像这些路牌的广告收了多少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业委会要做的工作就把它理清楚，将近1400户所有居民的家底。
0: 这笔全体业主的钱引发两种意见，是分钱落袋为安，每户居民得192元左右，还是拿来改善小区环境？业委会没有简单否决居民诉求，而是约业主座谈，把账算给大家听。
2: 我们就在物业中心的会议室找了这些代表，你今年192块钱发掉，可能你一顿饭都不够，就吃掉了，明年没有了。怎么办？我们的小区那时候已经交付了12年的时间。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设施都在老化，对吧？我们的绿化啊都在逐步的退化，我们的下面的那个腐殖土，对吧？营养都在缺失，那这些怎么办？
0: 算清短期分红和长期居住品质这笔账后，业委会提出把钱花在小区健身设施的升级上，翻新篮球场，增补器材，建起小区健身房。
2: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部分有限的这个公共收益拿出来一部分，让你们实现下楼就健身，就家门口健身？哎，好多业主就反应过来了。
0: 整套方案公示征求意见，资金重点倾斜全民健身项目，灯光篮球场改造完成后，成为居民下班之后的主要活动场所。
2: 就是大部分的钱用到全民健身上面，你看到他们在里面开心的那样子，就是打球啊，什么拉拉队啊，你会由衷的感到叫什么？我们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0: 健身器材也分批逐步增补到位，今天多一个，下个月多一样，居民看在眼里。
3: 就原来是那个橡胶的地，然后反正是稍微有点滑，因为打了好多年了，地上也有点裂缝。然后今年就进行了翻修，现在就这个场地就很舒服。
4: 最关键的是它所有的公示，因为这小区很多人做工程的，我自己做工程的，它在公示的过程中，有些材料的价格我可以看得到的。我能感受到他这是真心实意的在为我们做事。
0: 一边是政府专项资金盘活土地造场地，一边是靠居民自治唤醒公共收益添设施，路径不同，目标一致，把公共资源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健身福利。但场地会磨损，器材会老化，建好只是起点，如何持续管护才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健身器材长期露天放置，风吹日晒，高频使用，损耗损坏在所难免。一旦坏了无人处置，器材就会沦为器材。吉顺路北社区的足球网就是高频消耗品。
5: 我们小朋友比较多，它的利用率也比较好，所以这个磨损程度呢也比较快。我们对于换网工作，我们从来不拖，当天提，第二天我们就帮它落实掉。
0: 社区接速急办，只能解决眼前个案。可全市上万件健身器材散布各个小区，只靠社区人力挨点巡检，很难做到全覆盖。隐患怎么及时发现？普通居民能不能参与进来？
6: 你看他进去之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器材报修嘛。
7: 器材报修，
6: 对、啊，包括还有很多什么健身地图呀、晨练、
0: 这套智慧体育乌鲁木齐小程序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搭建，2023年已经全面开放。而今年这套数字化报修渠道在各个社区进一步落地推广。居民发现健身器材松动破损，可以直接拍照一键上报，线上平台和社区现场管护形成联动，实现基层治理线上线下互补。
8: 我和我妈妈不是经常来这边运动嘛，但是发现这个有点松动，就是滚腿的地方，然后我们报修了之后没几天就修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便民来说真的非常好。
0: 后台接单派单，维修人员上门处置，群众从使用者变成了隐患的吹哨人。
5: 他感觉小区是我家，我家的时候就要我自己做主，发现问题也更及时了。
0: 而面对大面积区域性的器材风险，还需要职能部门主动监督发力。 收到群众线索之后，

0: 检查部门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全域器材排查，
1: 整合汇总，然后分析研判，然后发现这种高风险点位，再逐一的去实地核查，发现这种隐患之后，我们向相关的部门制发了检查建议，并持续的跟进这个整改情况。
0: 但报修平台监督手段终究只是工具，管护的根基离不开普通人的担当付出。
2: 那人都要有人付出吧，有人带个头吧，那整个我们的小区都是家人。
3: 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如果太过模糊，相互推诿扯皮，事情到最后是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压到实处。政府负责兜底，社区负责日常，居民负责发现，平台负责效率，检查负责底线，这样我们的基层治理才会逐步的精细化。
4: 从没地方去到下楼就能练，从坏了没人管到拍照就有人修，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健身器材这件事儿啊，看起来小，其实不小，它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健康。从无到有是民生工程，而从有到优是治理功夫。如果说只管建不管修，再好的器材也逃不过生锈的命运，最终变成一堆器材。别让器材成了器材，当每一件器材都有人建、有人管、有人修，那么15分钟的健身圈才能真正从规划变成老百姓脚下实实在在的生活半径。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今儿跟我出去一趟，想想今天什么日子。

0: 后来石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
1: 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市民。

0: 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六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1: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六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景庸设备，沈怀要赔偿。
2: 少跟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躲不过灰。
0: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1: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
0: 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1: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2: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3: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父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
2: 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3: 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1: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4: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3: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
2: 那我也比你强。
3: 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
2: 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
3: 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
5: 总算不那么少规矩了。

0: 到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这事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昨天晚上
2: 见谁啊？
1: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2: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0: 不是要先那样吗？关大关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1: 对，
0: 穿低调点的。来试一下。
1: 好。
0: 领带就不带了。
1: 啊，不要领带。
0: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1: 好。
0: 马师傅，可以把那个丝巾给我。
1: 好嘞。
0: 哎，
1: 刚才看，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这样，跟我说的有差别吗？别说话，说话不合适，早说话合适。
0: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1: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
0: 异于常人，
3: 会记丝巾啊？会，你放心。
0: 今天晚上谁开车？
3: 我。
0: 开车不许喝酒啊！
3: 小陈，儿子，
4: 高小陈。

0: 走了。
1: 儿子，拜拜。
2: 走了。
3: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1: OK。
4: 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2: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哎，你们是？
5: 是这儿吗？
6: 是吃
5: 饭吗？
6: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2: 哎，
5: 对，上午吗？
2: 是上午。你们找谁呀？
4: 那干什么呢？
1: 是这个包间吧？
5: 怎么回事？
2: 哥。
1: 哎呀，哎呦，刘天叔，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您的时间知道，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
7: 不晚不晚
1: 啊，
7: 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2: 来来，你们请，
1: 哦，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对对，这介绍一下，胡伟，胡伟，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7: 你好，你好。
8: 嘉祥哥，
9: 嘉祥，
8: 丹丹，
9: 嘉祥，
2: 阿胜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我安排。
7: 来，都进来，都进来。
1: 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
7: 来，主任，你们坐这里。
2: 再生气了啊！刘天叔啊，
1: 哎，
2: 来，您来开个张吧。
1: 不不不不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
2: 了。您长辈，您来，
1: 高老板请。
2: 谢谢。这样啊，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好好，哎呀，快点啊，敬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好。
2: 主任啊，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1: 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0: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1: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儿。
2: 什么叫黄了？是什么意思？
1: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2: 没事，您实话实说。
1: 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
2: 嗯，
1: 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就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对吧？
2: 刘天叔，哎，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11: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1: 是是是是。
11: 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可不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1: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11: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

0: 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1: 他不是一个小数吗？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2: 用得着你算吗？
1: 什么？
2: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3: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4: 哎呦呦呦，我来，
5: 小姐小姐小姐，
3: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这几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0: 不生气，不生气。
3: 什么孩子这是？
0: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啊，嗯，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3: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0: 不，
3: 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就交给高老板。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呀。先我看看啊。
3: 哎，好。
0: 嗯，哎，小张，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6: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3: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7: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8: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9: 伸手给我！
8: 这放的都是
10: 什么？
3: 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啊。
0: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啊。
3: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就走了吗？撤！
2: 我开。
3: 切！让开。
1: 喂，
4: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哦，别弄脏了。哦，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要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我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哟，这么快？
0: 你说很小。
2: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不，这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她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性挺好。
2: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2: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2: 现在啊，王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2: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4: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2: 哎，小陈，怎么回事？
4: 他动我八音盒。
2: 什么八音盒？
4: 我妈从八黎州带回来的八音盒。
2: 把它送给妹妹。
4: 我不要。
2: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4: 不要。
2: 别管了。不不，就这性格。黄瑶，给你。
0: 瑶瑶，瑶瑶，喜欢吗？

0: 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力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啊，小陈，过来。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没有，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6: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7: 小松了，小松了，保护建筑工地上小松啊，管制团队一天五十，组长，你让五人区的区长。
8: 我管饭就行。
7: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够了。
9: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9: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还给我呢。
9: 压着，找完活给你。
0: 好。
8: 老李，哎，吃饭了，来，快歇会。
3: 来，坐坐。
8: 哎，
10: 第一次出来干呢？
8: 啊，你咋看出来的？
10: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8: 我们干这小叔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10: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呐。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8: 老李，这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10: 谢谢谢谢谢。
11: 快吃，开工了。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2: 安全事故？你们工地上死人了？啊？怎么了，姐？你电话，赶快接电话！喂？啊？ 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0: 还没接着通知啊，建伟倒先知道了啊。
1: 这是谁干的去？
0: 保他个高启强啊。嗯，
2: 是大刀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
0: 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跟他玩明的，
1: 看清凶手的样子。你说你认识吗？李队，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
3: 突击性没有安全死啊！
1: 这人是被推下来的，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4: 嫌疑人呢？
1: 应该是趁乱跑了。
4: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1: 好。
5: 无法无天了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来？
6: 我是村主任。
7: 看你来了
0: 呀，主任。
7: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0: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他这人抓着。
7: 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0: 那你说的谁啊？
7: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8: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7: 对
9: 对，
10: 就是他，
11: 对，
12: 就是他。
7: 你光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8: 对呀，
7: 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3: 对，
7: 不能害，
13: 就是
7: 害人，
13: 就是害人，对，不能害人。
14: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0: 叔，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7: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请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8: 我在，
7: 宏伟
8: 大军在，我在，
7: 他们都能作证。
0: 就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跟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7: 没问题，
0: 保安，你安排一下。
8: 好，
7: 这是。
1: 好，这样，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7: 对。

0: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1: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2: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3: 夏小云，
4: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3: 我夏小云，我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看见了吗？
3: 谁干的？
1: 不是躲，是回避。
3: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5: 我先说，
6: 早说了高举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7: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8: 不是王师傅，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
9: 叔，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7: 高举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10: 黑社会。

0: 主任，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
1: 我就，哎，你上次没来啊？哎，出了什么档子事，得叫李山来啊！哎，不是，说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3: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那个，去，去，去，去，啊，嗯，
1: 大侄子啊，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 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4: 主任，
1: 嗯，
4: 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1: 就是今天啊，这个
4: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5: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6: 谁说的高启祥，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3: 对，老实人办错了吗？没有，对，老话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一定还死多少人呢？
1: 哎，
3: 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
1: 嗯，
3: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1: 哎，嗯。
7: 大侄子，等等等，你们出来。哎呀，小心吧。
3: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祥，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7: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3: 你看，
1: 我们有的选吗？
7: 要不今天就到这吧。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走了，老家走了。
3: 挑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儿，你不怕出问题？我没挑。 本来就这么想，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
7: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

0: 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1: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
0: 那你控制得了吗？
1: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2: 李晓，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3: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2: 那这破案咱得吃饭。
4: 叔叔，
1: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2: 哦，哎，那行那行，哎，那你们忙，你们忙啊，你忙，
1: 您回吧。那两次呢？
3: 赶紧回去吧，晚了。
2: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5: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
1: 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6: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7: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5: 没了，
1: 没了。
5: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7: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8: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9: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7: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0: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
9: 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11: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10: 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
12: 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5: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8: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13: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1: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0: 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那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
1: 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用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 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一刻钟。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摁，感觉发麻了按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

今天 MAP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闯

0: 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
1: 累了我也睡，是舒服。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0: 以后我这边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二十秒。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啊？不用了，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别太自信了。
2: 警察呀，都是吃素的。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
1: 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讨过来的，他人这么好，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想帮我。你想什么呀？
0: 我今天过来啊，就自己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1: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0: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走吧。大乔，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笑>
1: 我哪有什么压力？慢走啊。

0: 什么玩意儿？天天就知道玩游戏啊！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
1: 那我闲人也闲人了，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少我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2: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
0: 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
3: 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
0: 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的这股狠劲儿。
3: 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多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0: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1: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3: 你要是主任的话，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0: 知道了。哎哎哎，回来。 这还没说完呢，说正事儿，
1: 说。

0: 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
1: 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你也来阴的？
2: 来呀、啊。
0: 谁去啊？
1: 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0: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2: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1: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2: 嗯呐，也不知道随谁。
0: 嘿。

0: 收拾。
1: 来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
3: 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0: 你说你爹都好的人，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妈一个人撑着。这些年，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
1: 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0: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的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 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啊！哎呀，哎呀，哎呦！嗯，行，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
2: 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嗯，
3: 管太太，你过来干嘛？
4: 他们说你来了，我刚看看你。
2: 那谁？
3: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拍拍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2: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就去我就烦。
4: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2: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呢。
3: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2: 没次看，都有些新的题目。
4: 那你现在开了几家店了？
2: 12吧。
4: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3: 大哥，他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4: 那什么呀？
3: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少
4: 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不好。来，把这喝了。
3: 什么呀？
4: 老陈皮啊，这嗓子好。

0: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1: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0: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2: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吧。
1: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3: 嗯，说。
1: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2: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1: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2: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打他服为止。
1: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2: 怎么讲？
1: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4: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5: 开过去撞死他！
4: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他？
6: 干嘛？
4: 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7: 上车，上车。

0: 哟，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李王刚案呢，实在是……来，哎，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我没怎么收拾，连个座儿都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0: 现在？

0: 尊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
1: 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
0: 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莽村是我老家。
0: 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嗨，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
1: 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1: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识时务多了。回去给建委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哎，可以了，老爹，你一定要尝尝我这破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
1: 尝一下。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2: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不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老爹，你有没有听说？
0: 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2: 听说了，
0: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十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

0: 人品不错。
1: 哦，应该没看见我。
2: 哎呦，哎，安同志，这边。好。哎呦，阿里，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行。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3: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2: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你看，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4: 哎呀，这个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了。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安同志，哎，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6: 哦，咱抓紧吧。
7: 好，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8: 嗯，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8: 所有人
7: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8: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金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9: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10: 听见了吧？
8: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9: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
10: 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11: 小鹿，松手。
10: 行，
2: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哎呦喂！
10: 李青，快，再救我一把！
12: 哎，干嘛呢？
9: 啊，取车，
12: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施工的，
9: 谁让你们施的工？
12: 弄村里去。
9: 什么时候开始的？
12: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天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0: 小鹿，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1: 买东西？怎么了？
0: 我们俩还得再去趟丽晶家。

大人，大人，大人，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李青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等会儿。
0: 哦。
1: 剩饭。
2: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李经理兄弟，哎，
1: 哎，哎，尝一尝，
0: 来来来来来。先尝尝，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2: 是不是鸡蛋？
0: 好好啊，这个是圆白菜，
2: 那是菜花。

0: 就能吃吗？
1: 能吃，
2: 做饭量好吃。做的粮食，
1: 你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来。哦呦，
2: 不错呀、
0: 啊，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等，我们也开始了啊。
3: 这才是菜，嗯，
0: 哇，
3: 李行，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呢？
0: 哦，
3: 李行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3: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不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2: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3: 你确定？
2: 啊，我确定。
3: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听你曾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3: 怎么了，师傅？
0: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3: 好。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0: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1: 那，刚走。
0: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聊我爹。不是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0: 还去？啊，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1: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0: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1: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这个，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了，别吃了，来。
1: 是，
0: 哎，留着呀，别吃了，吃两天，吃两天再说。不吃还好点，病都不轻了，这家伙。
2: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0: 是吧？
1: 嗯，
0: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1: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鹿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0: 多吗？
1: 嗯，
0: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1: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0: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1: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0: 哦。
1: 觉得他有点眼熟，
0: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1: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0: 那他是什么？
1: 他就是有点眼熟。
0: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 摁着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一刻钟。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9: 有人在搞我们，
10: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2: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6: 枪口都是肯暂停你一切工作。
17: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8: 这金牌的事儿反正怎么都大，
19: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1: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致辞。
0: 1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首次实现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跨省返乡。
0: 新疆麦后复播绿豆亩产266.8公斤，创大面积高产记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2: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有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暮雪服务中心18台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
3: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2: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陈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
4: 刚刚在这里办了这个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2: 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兹等景区。
5: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2: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交通计划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 T 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沙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
6: 路修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头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2: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1: 9月22号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

0: 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赫亚提加尔穆哈柏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9月22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8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总部热提吾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总部热提吾布力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总部热提吾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坐实日常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把代表履职清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 祖木热提无不利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依法履职，担当尽责，切实提高能力本领，宣传好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推进新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9月22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月度协商座谈会，围绕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主题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都满钦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都满钦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艾赫买提将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作回应。
2: 记者今天从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1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亿223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
1: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1至8月，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3亿5764.6万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充分反映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疆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随着中秋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3: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能卖7000多块月饼，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2倍多。
4: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1: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白杏、加什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刹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也跑出了销售加速度，快递业务量持续走高。
5: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3: 开通了干果基地绿色通道，采用专业防震防潮包装，当日订单当日来收，及时发出。
6: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出入境航班日均近40架次，出入境人员最高峰时突破6600人次。截至9月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突破了10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

0: 和地区。得益于出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赋能，今年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58.2%。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4万人，同比增长94.9%。
1: 这是我第3次来到中国，新的航站楼变化很大，感觉很便利。现在航班越来越多，选择空间很大。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4: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艰难筹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3: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构建起专项法规加配套法规加决议决定的立体化制度架构，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6: 江苏省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
3: 在伊宁县于群翁回族乡托呼其余斯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明江马木提老人问诊查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
7: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3: 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免费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还依托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
8: 和本地医生合作开展了多次泌尿外科手术，减少了患者创伤，缩短了住院时间。
9: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3: 进驻3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8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
10: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3: 院士科普边疆行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市启动。在乌鲁木齐市第8中学，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香以数学漫谈为题，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数学科普课。
11: 既分析了数学的美和乐趣，也同时告诉我们了数学的难度在哪里，他对于数学的学习的一些方法。
12: 希望更多的青少年首先要明白数学是好玩的，不要因为过题难而被畏惧，要培养孩子克服难题。
3: 院士科普边疆行是我国近年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促进边疆地区科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系列活动。此行袁亚香、孙和平、麻生明3名院士将在3天时间里，先后前往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的多所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
2: 9月21号，巴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是我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标志着我国普氏野马保护从引种保活迈入基因优化种群。

0: 复壮和持续野放的全新阶段。
1: 9月21号下午，经过3天长途转运，装载8匹普氏野马的运输车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2: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8匹普氏野马，它们跨越了3800公里，历时3天，正式抵达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可不是搬家，而是回家路。
1: 转运箱开启瞬间，矫健的野马踏土奔月，重回天山北麓的旷野故土，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归乡之旅。普氏野马是全球唯一野生马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1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引进4匹普氏野马，截至目前已累计繁育超过50匹。此次来到新疆的8匹普氏野马为4匹雄马和4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
3: 我们4个小时左右就要观察一次，每12个小时会抽喉饮水2次，精神状态都不错了，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兴奋的。
1: 新疆准噶尔盆地是普氏野马的发源地。上世纪中叶，普氏野马在我国野外绝迹。为拯救濒危物种，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地引种，在新疆、甘肃建立繁育基地。历经40余年接续守护，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突破1000匹，位居世界第一。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繁育的800多匹普氏野马，均为1985年至2005年引进的24匹野马的后代。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为破解物种保护难题，今年8月，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共同启动普氏野马返乡计划。8匹返乡野马将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展为期半年的隔离检疫、DNA 基因鉴定和野化适应性训练。
4: 主要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近亲繁殖合适的马匹，半年以后拉到我们中心，组群，主要是参与繁殖。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珍贵的资源。
1: 如今，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构建起国内外引种互补、多省区繁育联动、多地野放存续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5: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组织专家对麦盖提县360亩复播绿豆示范田进行现场取样测产，亩产达266.8公斤，创下新疆复播绿豆大面积示范田高产新纪录。示范田位于嘎孜库勒乡库木西买里村，属轻度盐碱地。冬小麦收获后，示范田于7月1号播种绿豆，目前绿豆已完全成熟。绿豆生育期短，熟期刚好，形成一地两用的复种模式，既充分利用了光热和土地资源，也不影响后茬冬小麦种植。同时，绿豆根瘤具有固氮作用，能够改良土壤，有利于后茬冬小麦生长，并减少化肥施用量，生态效益显著。
6: 绿豆本身属于养地的一种作物，所以在这种盐碱、贫瘠、干旱的这样的环境下，对耕地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今天，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乐浦湖县开赛。
7: 本次赛事呢，聚焦 U15 年龄段，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加，他们将在此展开为期7天的比赛。
1: 揭幕战上，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5-2战胜吉尔吉斯斯坦多尔多伊队。
8: 平常我也练球的，山东队的球技也是特别厉害，我要好好努力，好好练球。
9: 以前作为球员的时候，我也来过新疆，也感受到了新疆这种足球的氛围，而且现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都有新疆的球员。
1: 参赛球队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5个国家，以及山东、上海、广东、深圳、北京和喀什当地的球队。比赛将于9月29号结束。
10: 比赛的质量非常高，以赛代练，我觉得对青少年的提高是非常好的。
11: 深耕新媒体赛道多年的浙江小伙徐朝生，双向打通产销渠道，助力新疆好物畅销全国。
12: 大家好，我是徐朝生，来自浙江绍兴，在绍兴经营着一家网红孵化基地。
13: 一直以来，新疆丰富优质的农特产品资源深深吸引着我。为此，我们已在浙江落地多家新疆农特产品实体店。今年3月，我把浙江成熟的那套主播孵化电商运营模式落地到乌鲁木齐，开启江浙联动的助农新模式。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主要为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学子展开。

0: 公益教学，免费传授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全套实战技能。从今年3月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30多名大学生主播。此次我特意带来了一位在浙江培育的网红主播，让他来新疆沉浸式体验新疆风土物产。
1: 亲眼见到了这些特产，才真切体会到了好食材的底气。我希望通过镜头展示给我的粉丝，让大家都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新疆的特色味蕾。
0: 未来我的发展规划是在新疆会持续孵化培育本土大学生网红团队，在浙江布局新疆农特产品专属实体店，逐步覆盖省内所有县级市，通过双向联动模式，让更多新疆优质好物畅销全国。
2: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21号，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暨边疆特产销全国和田站现场推进会在和田市召开，活动吸引疆内外150多家企业参与，共签约63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35.25亿元。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大赛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链设置了16个赛项，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将持续至10月底。
2: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月质量安全标准化工地培训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等地同步举行，除现场培训外，还进行线上直播，累计6.5万人次在线参加。活动上，58个项目获评2026年度自治区优质工程培育典型案例。
3: 9月21号，全国科技情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研讨会为期3天，来自全国的科技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共话科技情报数字转型、产创协同赋能新路径。科技情报是指通过公开信息渠道获取的有关科学发展、技术创新最新动态的有用知识，依托大数据平台和知识图谱技术，助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拼假出行成为热潮，并带动长线旅游火热。数据显示，9月25号至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同比提升31%，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将执行航班超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
3: 全疆首个游新疆平安行主题交管岗亭近日在乌鲁木齐西大桥投用。岗亭将便民服务与城市交通治理融为一体，外立面会有天山区游览地图，方便游客了解景点、住宿以及出行路线，内设交通劝导教育点。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和硕县，欣赏龙居湿地的秋日美景。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北江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0到22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2到27度。昌吉多云转晴，13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8到32度。哈密多云，11到28度。塔城晴转多云，12到24度。赫拉玛依多云，18到26度。伯勒多云，12到25度。伊宁晴天，13到27度。库尔勒多云，17到28度。阿克苏多云转晴，13到27度。图时晴转多云，15到29度。喀什多云，15到29度。阿拉尔多云，13到28度。和田多云，12到29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个夏天，五十六位舞者齐聚新疆，3D实景创牌，齐舞山水。四长洲梯演绎，绽放舞台。今晚，他们将在总发起人迪丽纳尔·阿布拉、齐舞嘉宾黄豆豆、江铁红的见证下，和三组跨界嘉宾一起完成舞台作品，争夺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9个成团名额。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第八宫的公演主题叫做跨界合作，共有三个舞蹈的方向，现在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
2: 花旦，
3: 我来跳虞姬。
4: 哦，我喜欢这个。
5: 这个很痛的。
4: 这咱们应该练不出来。
1: 咱们就移步到旁边的房间，然后准备选择我们的主题了。
6: 虽然我很想学京剧，但是我觉得我是要来突破自己的。
4: 很厉害，让人就是眼前一亮。
2: 因为我想挑战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有空中上的东西，我就喜欢
7: 打剧的东西，它的古典跟我的身体力量感是很契合的。
8: 我选杂技，国风像吧，
9: 国粹吧。
5: 轮到我的时候只剩下打剧了。
10: 其实我想学杂技，抽签抽到了倒数第三个，没办法，后来还是没选上心仪的，但我觉得蛮酷的耶，那就来了什么那就接受什么吧，我是这么想的。

0: 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各位。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今夜成团之战正式开启，25位选手将向9个成团席位发起最终冲击。今晚3个舞台的排名将由现场的150位齐舞观众投票产生，3位齐舞嘉宾分别从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队伍中选择3位、2位、1位选手，直接晋级9人舞团。齐舞嘉宾将从剩余19位舞者中选择6位进行桌对比拼，3组1v1对决的胜者将拥有剩余的3个成团名额。新民族大会第二季9个成团席位花落谁家？今晚让我们共同见证精彩。首先有请第一支战队带来合作舞台作品《霓裳惊鸿·敦煌月》。
1: 好厉害
2: 啊！哇，你看那个钢丝，哇哇
1: 哇哇，头顶哦！哇哇
2: 哇！妈呀，震惊住了！
3: 哎呦我天哪！
4: 哇，这个好漂亮！哇
2: 哇，看得我都晕了。而且那个女生有几个动作都是靠男生的腰去卡着她嘛，她身上是没有任何的着力点，这个就很厉害。
5: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6: 我叫富饶。
7: 大家好，我叫王小斌。
8: 大家好，我叫孙雨桐，是他的搭档。
9: 因为这一次节目要我们是一个跨界合作的一个舞台嘛，所以我们结合了皮条的这个特性，所以我们选的是用敦煌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融合。
10: 我觉得这个敦煌跟这个杂技的融合还挺有新意的。
11: 在这么多期以来，我们是第一组在天上飞的。我觉得当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能震撼全场。
12: 想不想尝试一下？
13: 想想。
7: 哪位先来？
3: 我来，
7: 死了
3: 我
7: 来，
3: 试一下。老师，咋玩这个？转我来。
9: 对，他会越来越死的，你放心。啊，
3: 抓这个。
9: 对，然后，沿着边。
3: 跑，
9: 对对，哎呦，你就瞪着跑就行。
2: 慢点，慢点，慢点。
12: 害不害怕？
3: 我赶上人员。
14: 我真的有尝试看看能不能跟腿摆点什么造型，但是很难借力，因为你空中找不到它那个发力点，你的方向感也会没有，你就感觉你一直在空中是这么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然后就会迷糊。
2: 要吗？
7: 手抓上劲儿了，
2: 手抓是好累
12: 啊！我来试了啊，
9: 走。
12: 哎，怎么控制不了啊？妈呀妈
2: 呀！打算试一试。进。哎。
12: 好大！你看那个鱼在那，
2: 它好像一条鱼啊！
12: 上头了！
3: 别！
12: 优美一点！
2: 好痛！
10: 好尴尬呀！
12: 飞天！欢天喜地七仙女，抱个后腿吧，可以。哇，
8: 好厉害哦！
12: 妈呀妈呀，
8: 收紧你的绷脚意识。
2: 通过刚才跟你们每个人都试了一下吊的这个皮条的这个程度，因为雪琪是之前吊过威亚的，我觉得经验还是比较足一些。包括刚才在男生里面，我们觉得本程还是掌握的比较快一些的。决定我们就是用他们两个去完成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项目，
9: 加油
12: 加油。
5: 当时生机器的话，你们手上会有一个生的这个感觉，女孩就要抢一步转身给脚，
6: 就这样
5: 抢一步去够脚，
6: 然后
5: 够了脚之后
6: 左脚比右脚，对吧？右脚里了，
12: 你俩感受一下。就是松了，哎呦，
13: 没事没事吧，
9: 没关系，完全找不到，我是完全找不到他那个方向，好像又在空中，又没有支撑点，只能靠自己的核心力量在那 hold 住，好难控制。
14: 哇，踢到我了，
15: 吓死了。但又越花的活越容易有意外发生，
16: 往后走。
17: 目前的状况就是很乱，我们这一组虽然说是很丰富，但呈现的好是非常优秀的，呈现的不好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波乱
9: 转。一、二、三、四、

0: 这是崭新最好的舞台，
1: 太震撼了。
2: 我们先问一下君君，给我们介绍一下敦煌乐这支作品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
3: 它讲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敦煌壁画，女生的飞天，男生的金刚，想表达壁画的动态感。我们的杂技老师饰演的是中国神话中的神鸟的一个形象，这象征的是祥和美好。第一次老师飞上去的时候，上空的一个灯光其实形成了一个矩阵，营造出了一种佛窟洞窟的一个感觉，加上我们坐在其中，其实就是呈现了一个壁画飞天的一个画面。
2: 请各位艺术家们逐一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杂技团的演员王小斌。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杂技团的演员，我叫孙雨桐。
2: 我们以为说所有飞天的动作都是由两位杂技团的老师来完成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张雪琪跟林本成飞上了天。两位，你们在配合上面是不是也很难？都需要做到哪些默契点？
6: 第一是接触这个皮条，之前没有学过飞天的动作嘛，很难把握他那个脚是往高还是往低走。他在空中做动作的同时，我还要保护他的腿，就不要让他掉下来，这很难把握我的核心不动。就刚开始练很练很多失误，磨合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有点默契了，就好一些了。
7: 对于我来说，就是要足够的信任自己和搭档。
2: 所以是两位现在这个舞台教的他们吗？
5: 是的是的，也就一周都不到，他们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在就是空中的各种优美的舞蹈甚至比我们杂技演员还要更好看。
2: 第一次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跟我们这些优秀的舞者合作，你们觉得感受如何？
4: 在排练期间他们真的很刻苦，也愿意为这个舞台和这个舞蹈去奉献，希望他们能获得更好的成绩。
2: 再次掌声感谢来自北京杂技团的王小斌、孙雨桐，谢谢两位助阵。能不能请我们这一组的组员们，有谁来帮我们展示一下敦煌舞特有的一些姿态好不好？
3: 我觉得可以，大家就是顺次了。
7: 这个叫抬腿升天式，我给大家展示一个鹿跳。
8: 这个动作叫做天王托塔。
6: 我给大家展现一个击鼓的动作吧。
3: 我展现的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造型。
2: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绸缎在这个舞蹈当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在绸缎的控制上精髓都是哪些？
3: 古典舞中的一些水袖，然后包括剑，包括扇，它都是万字发力然后形成的万花。绸技就是呼浪绸，对，八字绸，然后桐花，给大家做一段。桐花就是我们围圆，然后八字其实就是手去画八。呼浪的绸技就是圈的时候它会单手双手，它会形成一个波浪的一个姿态。
2: 再次掌声谢谢他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那这个作品可以获得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多少人的支持呢？现在30秒倒计时开始。请锁票，我们请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对这个作品的评价。
9: 其实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非常紧张，尤其飞天这对心理的一个挑战，在天空的时候脚底下没有支撑点，力量你控制不好可能动都旋转起来了，所以说他们两个人这种默契真的很难。你们都做到了，从你们第一期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通过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和坚持证明了你们现在的这个实力非常的棒。
10: 其实我听到你们这一趴是杂技融舞蹈，我是很担心的，舞蹈演员难度再高高不过杂技啊。 你们要是到最后看完大家都说这个舞蹈演员在给杂技演员伴舞，那真是那就糟糕了。但是这个编排上面非常非常的巧妙，把杂技艺术和舞蹈艺术这两门形体艺术融汇在敦煌的文化里啊，这个是了不起的。另外彩绸它是很难用的，有多难控制，女演员那个发力啊，它不单是手发力、臂发力、腰发力，你要用全身的律动去带动他们发力。所以对女演员来讲，今天三个舞彩绸的，你们下来啊是真的是用了功夫的。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彩绸的功夫你们现在摸一下，你们这个彩绸里面有没有棍子？
3: 有的。
10: 你别看那一节棍子，那一节棍子能够帮他们缓解这个难度动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新中国舞蹈史上第一个用彩绸来跳敦煌舞的作品是怎么来的？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舞蹈家协会首任主席戴爱莲先生创作女子双人舞飞天，由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两位舞蹈家资华云先生和他的舞伴徐杰老师来表演，在世界比赛上获奖。这个作品当时戴先生给两位老师编的时候要求是什么？这个彩绸是不能用短棍，一定要用自己全身的力量把他们舞好。我们的前辈艺术家舞好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接着舞，舞得更棒，把敦煌文化、中国文化舞向世界，共同加油吧！
3: 让敦煌舞和杂技在舞台、地面和空中相互辉映，空间感十足，让我眼前一亮。这样的跨界就是心，真棒！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一同来揭晓第一支战队《敦煌乐》这个作品的现场得分，请揭晓。
0: 它呈现的画面很美好，但它也很艰难。今天大家都没有说，这是呈现的很最棒的一次，
1: 我的内心就觉得很震撼。不管是他们的舞美上面，还是他们做那些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有一种大饱眼福的感觉，
11: 很好看。敦煌很神秘感，然后还有杂技，确实是很吸引人眼球的一个作品。
2: 135分，
12: 好高啊！
13: 很高了，很
12: 高，高高高。
2: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轻松一下，先去到第二现场，静静等待另外两支战队他们的表现。敦煌乐的135分，这个分数是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呢？我们持续观战，有请下一支战队带来合作舞台作品《弦歌破壁镜中诀》。
1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6: 气场全开无死角。
1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祝你梦想成真。
1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7: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跟一位京剧的武生演员合作，想用跟镜子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对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然后会用流行舞来与戏曲进行一个碰撞，然后想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找到坚守那个热爱艺术的自己。
18: 我们这次是总共分了4组啊，第一组是花旦，第二组是青衣，第三组是小生，第四组是丑角。有人可以表现一下花旦吗？
19: 圆圆啊，圆圆就挺适合花旦的。
15: 那我们再来一个青衣，青衣舞，
20: 那我来一下，我来一个扑蝴蝶。
15: 你跳青衣，我跳花旦的扑蝴蝶，来，我们
20: 行，
15: 来，
19: 可以，可以。
12: 实能看出来。
2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9: 来来，思源。
21: 思源和小八想要跳什么？
22: 姐姐跟妹妹吧。
21: 哇塞，你俩站的就很像了。咦，
23: 妹妹，你在吃什么呀？就是你们俩。
12: 司马肯定是丑角了，唯一一个会矮子步的。
19: 我要看英歌版的花旦和马背上的青衣。
12: 还有要求。
24: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愉快，磨合的都蛮不错的。
12: 那我们的青衣三人组就是很合适。好，我们剩下三个女生就是花旦三人组，然后我们的丑角就是耶，然后我们两位男生就是小生。来吧，我们进行到我们的五段。一二六走你 ，yes， 来上右脚 ，and 踩，踩，踩，秀美甲，
19: 我没有，
12: 踢一下，
25: 他们都比较开朗，然后大家都愿意互帮互助，就感觉到很温暖。
26: 好期待主演嘉宾老师是谁呀、啊？
12: 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位老师。
19: 欢迎老师。
27: 非常有亲和力的一个老师，我觉得他很敬业。
26: 不管青衣或者是花旦，我们这个指头要翘一点，末梢神经得提上来，这手可能就得回来一点。哎，对了，就好看了。这个手指头啊有点太松，我们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么一个状态或者这么一个状态，哎，给它翘起来一点，对，翘起来一点，往这边走。哎，对了，第四组我看看来造型。
19: 你觉得我蹲下的小声什么状态？
26: 蹲下小声啊，你可以这样，这么指也行。哦，哎，对，你可以是那边的，对。然后你们的造型感已经出来了之后，需要把这个韵味带动更强一些。您的动作，这个完了之后，啪，那个眼神得有，对，要有一个就是推门的感觉，就是一帘幽梦的感觉。对，我们来合一下。
12: 可以开始了。

0: 我们的助演老师特别的给力，在我心目中我们已经是第一了。
1: 我觉得第一届我们组的人特别认真，特别强。
2: 我跟你说，我这张嘴是个神嘴，我觉得我们一定是第一。

0: 谢谢，精彩精彩精彩。
1: 我知道对于我们台上绝大多数的舞者来说，京剧无论从扮相还是舞台的表现，这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可能有一些沾边的就是雨佳，雨佳呢是学习昆舞专业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2: 我们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京剧演员老师，他后面有一个梳妆台，他透过镜子看到了我们舞台上的舞者的表现，然后进行一个镜像的交流。然后我们这个作品其实有四个角色，有小生，有花旦，有青衣，还有丑角。
1: 好，谢谢雨佳。请京剧演员介绍一下自己。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武生演员谢浩。
1: 您在这里面角色是
3: 这次的跨界节目里边演岳飞，觉得很荣幸跟这么多优秀的舞蹈家们一起合作，一是能学习，二呢是能一起创作一个完整的节目，所以非常开心。
1: 非常感谢谢浩今天的助力跨界演出，
3: 谢谢大家。
1: 手眼身法步是一个京剧演员掌握的基本功，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一下？
4: 花旦一般都是小女孩，然后年轻少女来扮演的角色。我们花旦的步伐就是轻盈的、欢快的，来五五六七八哒。他的眼神和他的动作是一拍形成，一眼望出去，他不会是很害羞的那种状态，就是活泼的、明朗的、明媚的。
5: 我们青衣当中最常用的两个手势是我们的兰花掌、兰花指，大家跟我三步就可以学习我们的兰花掌，五指并拢，然后指根往前舔。第二步呢，把你的中指往前舔。好，最后一步咯，把我们的大拇指去找中指，这就是我们最后形成的兰花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兰花指，也是一样的，大拇指去找我们的中指，轻轻的捏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唯一的食指是微翘，其他的手指呢是自然弯曲的形式，这就是我们的兰花指。
1: 对，那位男生啊，兰花指跟托骨凤爪还是有区别的啊。
5: 我们可以配合一下我们的舒眉展眼的这个眼神，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OK， 谢谢大家。
1: 感谢给我们带来镜中角的九位优秀的舞者。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接下来我们把评判权交给现场的150位起舞观众，30秒计时开始。

0: 锁票，三位老师可以听听你们的感受了。
1: 戏比天大，我觉得每一个人物角色站在台上，每一个人的角色心理的变化，角色的位置都和你们的神态气息融为一体。让我看到眼睛一亮的是我们的这个主角，我一直在跟你跟着你眼神在走。你从你一开始到今天塑造了不同的角色，但今天你这个心理的状态，那个丑角，我觉得从你的笑容和你神态都特别完美。
2: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看到的第二个作品是在舞蹈和戏曲之间做了这么一个跨界，而且呢做出了新的角度。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古典舞啊跟戏曲的渊源是非常非常深的，应该就是51年我们国家第一代的舞蹈学员们开始向所有梨园界的前辈大师们学习，慢慢的把它进行舞蹈化的发展，形成了我们现在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代表的学院派的古典舞。更加高兴的是看到我们这个9位选手从原来各自擅长的不同的舞种汇聚到一起以后，得到了舞蹈艺术上的一个提升，也是你们进步非常大的一面。谢谢。
3: 把国粹京剧独有的震撼和大美融进作品里，用角色之魂舞出了东方之美，我很喜欢，谢谢。
0: 好的，现在我们就要来揭晓这支作品最终获得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多少人的认可了，请看。126分。
4: 这个舞台其实我挺喜欢的，但是票数这么低，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在总决赛来说，它的故事性还能再强一些，然后它的在除了舞蹈之外的其他地方还能再多下点心思。
5: 京剧其实是我最开始特别喜欢的一个题材，看完他们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当时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就是排在他们后边。
0: 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完整的作品。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支焕新作品在台上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第三支战队将会向他们发起怎样的冲击呢？我们继续观战，有请第三支战队带来合作舞台作品《行机生驰，悬鼓声声》。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8: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7: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8: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6: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我们这次的作品是与中国鼓的打击乐做融合，想要把鼓作为一个声波的意象来呈现，用舞者的肢体与乐手的击打来演绎人和鼓的共振、对抗和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会融合现当代中国舞的一些元素。
2: 打击乐那可能就是

0: 会有一些国风的一些鼓，它每一声打的这一个声波和波浪，其实传递着就是我们的一种情绪。
1: 各位，我们的鼓也到那边了，我们等会儿去那边合一下试试看，好吧？
2: 好，太棒了，终于能见到鼓了。嗯、
1: 把它当成鼓。先模拟一下鼓啊，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3米2直径的一个鼓，这个肯定很小。
3: 来，我们一起

0: 打鼓去了，打鼓去了！看到了小毛，这也太牛了吧！我要上去挑了，
1: 很震撼。当时，哇哦，直接了，很有气场，特别有气场。

0: 唇，那个在飞，其实我看花眼了。
1: 精彩，真的，我觉得有他们在上面也是给我们加分的。
2: 我觉得鼓手在配上我们一起去呈现舞蹈的时候，他的力量感以及他的表演形式呈现的那种冲击感，他一定是强烈的。我觉得那个画面感是大家会喜欢的一个画面。
3: 找那个鼓啊，
4: 一二，不要怕，五六，慢一点，慢一点，走，往下走，先往下走。
5: 就是有点吓人，但是是帅的。
6: 那个鼓慢慢往下降的时候，我们人就在那个鼓下，震撼力还是很强的。
2: 它的精确度一定要刚刚好，我们才能看到那个画面，很危险的一个时刻。
4: 鼓起，走出来，飞出来，飞出来，不要等。
7: 就它那个空间是需要自己去掌控的，然后还要克服心理恐惧的障碍，会稍微有一些些的困难。
8: 哎，没上去，
2: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6: 为啥呀？是我的问题，就我每次都有点着急。他那个鼓跟我们之前练的那个备用鼓还是很不一样，然后如果它高度不一样，就是起倒立呀、或者蹬腿的那个重心还是挺不一样的。这个其实有一点困难，需要再磨合一下。
5: 你没有使劲踢，上一次，你必须练一下。
0: 不行啊。
5: 没有不行，必须行，不用恐怖，你不要怕，你使劲踢，你不要塌腰，你老喜欢这样，
9: 你有轰，
5: 你不可能上得去，本身就是在这个位置，你就保持那个力量，不可能上不去。
0: 一到那种双人跟一个道具的一个配合的时候，我会很主要有点恐惧，他只要克服这个恐惧，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得练，因为练了就好了。
4: 不着急，
1: 库里，你能行不行？
0: 哪疼，宝宝？
1: 哎呀，你不要逞强了。库里主要是他前两天他一直练一直摔，他腰特别疼。总决赛只跳那么一次，那可是总决赛呀。
4: 来，我们所有人从头到尾回。

0: 高多上得好。好，谢谢。迪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悬鼓声声》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其实我们这个作品所表达的是舞者的身体和声波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可能每一个人代表的是声波或者是声压，然后来诠释这个状态，
0: 很完美的表现。不过在这儿呢，我想让大家也感受一下他们这几天的蜕变，我们的古风打击乐的三位老师，咱们现场就即兴的来一段，然后请我们几位舞者即兴的按照鼓点来展示你们身体的力量跟艺术，好不好？

这各位老师呢，他们是由缓到急，再到缓，最后收尾。舞蹈演员要用整个的肢体乃至发梢去表演这个节奏，所以这个配合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再次感谢三位，谢谢你们今天的助力表演。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三十秒钟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非常的短暂一瞬，但是此刻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你们要用三十秒钟送出你们是否对他们这个作品认可。各位，三十秒投票计时开始。

0: 左票。
1: 我们先听听老师的评判。
2: 真的特别精彩，我特别喜欢，真棒，谢谢你们。
3: 一开始那个鼓声一出来，我哎呀，我完全被感动了。它首先有中国传统舞蹈的底蕴和韵味，同时呢又吸收了很多新的元素的舞蹈的肢体的表达。舞蹈的一开始，你看他们所有人在下面，嘣一个提气，再加上那个鼓声，我想到的是生命，中华民族生命的觉醒。到最后全部跳完了以后，所有人形成一个造型，那个寓意是什么？我们舞者不断地在肢体的训练和思想上面得到的进步，我们现在中国培养出来的舞者内心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舞得更强，站得更高。谢谢
4: 豆豆老师，我们那时候一起他跳那个秦舞魂的时候，那种力量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今天从你们身上又看到了，尤其跟鼓配合体现也是我们东方之美。我们看到这个鼓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又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的一生当中总要攀登每一个高峰。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舞蹈人的这种精神，跳得非常好。
5: 我们要提醒每一位舞者，请看那边有九个座位虚位以待，那边有九座奖杯也等待着他的主人带他回家，到底会是谁呢？我们还是要先请上刚才的两支战队所有的舞者一起来到舞台上，跟我们一起揭晓今晚最后一支战队的分数，有请。接下来玄鼓声声这支作品的分数将会决定三支战队今晚最终的名次，也决定了我们老师如何在三支战队当中选择出率先进入到成团夜六个席位的舞者。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揭晓玄鼓声声今晚的现场得分。132，他们在今晚的三支队伍当中最终排在第二名的位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敦煌乐135分，他们当中将会有三位舞者直接晋级九人团。第二名玄鼓声声132分，将会有两名舞者直接晋级九人团，晋中角将有一位舞者直接进入到九人团。商讨的时间交给我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
3: 太难了，
4: 他跳不了了吧？
3: 这个他刚才表现很亮眼，
6: 挺紧张的。我上一功刚从九人团里出的，这一功如果再单挑的话，我能不能再拿出一个比上一功更好的作品？
3: 这三个都好，
4: 他只能选俩。
7: 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有选了那我就上，如果没有选的话我就接受。
8: 这么多期下来，其实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我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
3: 第三个红哥你挑一个。
4: 我觉得
9: 我特别紧张，特别期待。
5: 请起舞嘉宾公布直接晋级的成团舞者。
2: 通过商量后选出来的有第一位林本成。

0: 激动，哇，这个魔能被老师认可了。
1: 第二位，张雪琪，
2: 恭喜张雪琪。
1: 刘耀，
2: 恭喜刘耀，
1: 恭喜你们。
2: 接下来请起舞嘉宾公布排名第二的队伍当中两位直接晋级的成团舞者。
3: 首先我选择的是
4: 迪迪，
2: 恭喜迪迪。
3: 萧敬宇和吴红雷，你们两个都很强。萧敬宇，你今天准备的一对一的 PK， 你自己内心有强大的信念可以比上一轮好。那我这票先给吴红雷。
2: 恭喜吴红雷。
5: 在这组里头呢，丑角一直在吸引着我，我选择了司马懿立。
2: 恭喜六位舞者直通新民族大会第二季九人团，荣耀的椅子属于你们。九人团现在还有三个坐席还空着，等待他们的主人。我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选出六位，分成三组一对一 PK， 获胜者将获得九人团最后三个席位。谁会站在第一个光圈中？
6: 真有点紧张，
7: 我期待着导师会选我。我有幻想一下，有没有可能让我出来打一下 PK？
8: 会不会是我自己？
9: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1: 樊浪，
2: 有请樊浪。
3: 我特别欣赏刚才回答我问题的时候那么男人的一个舞者，像个爷们儿一样。萧敬宇，
2: 恭喜萧敬宇。
3: 我欣赏舞台上随机应变能力强的人，今天有个人在台上有失误，但却被他弥补过去了。谁做了后空翻又接了后滚翻？孔佑明，你给我上来。
2: 恭喜孔佑明。
3: 王涛，
2: 恭喜王涛。
5: 我还有两个名额。
10: 圆圆，
2: 恭喜圆圆。
10: 阿米娜，
2: 恭喜阿米娜。普拉红，恭喜六位获得待定席位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回到第二现场，准备你们接下来的一 v 一挑战，加油！台上的十三位舞者，大家把掌声送给过去几个月努力的他们，不到最后一刻依然坚持不放弃的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艺术，用自己的坚持，用自己的追求，给我们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奉献了一出又一出的精彩好戏。谢谢你们，观众朋友们会永远记得你们，你们的脑海中也永远会记得2025年夏天青春洋溢自信美好的你们。再次感谢，谢谢。 相信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13张青春热情的面孔。我们也期待他们会继续的在舞蹈的世界当中发光发热。
7: 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遗憾，我已经在我26岁最美的这个年纪当中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4: 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获得了自信，我在一公又一公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挺感谢节目组给我的一个机会吧。
7: 我遗憾一对一没有选中，但是我最庆幸的是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也开发了自己，突破了自己。
6: 其实从一开始决定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准备，前3期我就会被淘汰了，但是没想到自己能撑到总决赛，真的得好好表扬一下自己。我觉得每一次在舞台上面最后一个 ending pose 摆出来之后，观众的掌声一响起，我就觉得我所有努力都值得。
7: 其实我很想感谢很多人，我也学到了很多舞蹈，然后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在这2个月，每一天都是很充实的，累并快乐着。你已经很棒了，李若涵。
11: 我特别感谢舞蹈，它让我来到了这里。最幸运的就是让我遇到了这么多优秀的舞者。凯巴努，你还年轻，不论怎么样，要永远做自己。
12: 我能从出舞台不起眼的一个选手，通过一公一公的努力，慢慢的让导师让观众看到我，总归来说还是画上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7: 是一趟非常奇妙的旅程，我在这边收获了很多的爱和真诚。离开了这个舞台，大家就会在天南地北不同的地方继续发光发亮，
13: 可能还有很久很久，可能也不会再有，所以就希望大家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去把接下来自己的人生旅程去完成好，然后再见。
14: 我也是成团舞者，我做了3场公演的初代9人团，我觉得很满意的。
15: 我觉得我进步挺大的，遗憾的就是我擅长的东西没有跳过，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舞台。
7: 我来到这里经历了很多，然后也确实学会了很多，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这帮可爱的朋友们，这份礼物是真的是不可多得的。新民族舞大会2025第二季成团夜，朱云君备采结束，李淑艳最后一次备采，朱雨佳、沙欣、
11: 凯巴努，
2: 现在进入待定席的6位选手已经在第二现场准备就位，他们即将面对的对手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去到第二现场看一看他们的抽签结果。
16: 接下来请6位进入 PVE 的舞者来抽取你们的对战顺序。
17: 我跳到最后我感觉我想哭，太不容易了，一路走到现在。
18: 快接着开始吧老师。
17: 我可以拉伸一下吗？
18: 哎，我转化15。
2: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0: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5分钟，
21: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22: 找现金。
21: 好，手机给我。
20: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21: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0: 走，去拿枪去。
8: 好，
0: 走。
1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2: 舞台换新继续，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仅存的三个成团名额将属于三组一 v 一对决中的哪位舞者呢？答案将由现场的150位起舞观众以及3位起舞嘉宾共同决定。3位起舞嘉宾每人10票。若该舞者为第7期9人团成员，则自带10票加成，总票数优胜的一方晋级9人团。我们有请第一组对抗选手率先向第7个成团席位发起挑战，有请圆圆对樊浪。
0: 加油！
22: Yes！
0: 加油！
22: 走！
0: 加油！加油！
2: 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请双方交换舞台。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谢谢双方的精彩展示。首先，我将要领取三位起舞嘉宾的选择。

0: 者的观众投票数，请揭晓。圆圆101票，樊浪115票。因为樊浪是第七期的九人团成员，所以要再加10票个人优势票。目前樊浪125票。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三位起舞嘉宾的选择。第一位嘉宾，他的选择是圆圆加10票。第二位起舞嘉宾，他的选择是，
1: 真的是很紧张，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这么紧张过了。
0: 樊浪加10票。第三位嘉宾，他的选择是樊浪加10票。恭喜樊浪晋级九人团，
2: 激动开心，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结果，自己前面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刚才选 EV 出来的时候，其实念到我的名字我就很惊讶，就是很幸福，因为去年我是没有跳上 EV 的。

0: 刚才那只舞，就是想告诉自己，就是嗯，不要怕。第二季确实也很累，然后也想放弃，但是就想到我离开了这里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有更大的舞台。很感谢新民族舞大会，在这里跳到很多的融合，然后也挑战自己，让自己成长。我不遗憾，因为我很幸福，我跳到了一 v，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第二组对抗选手即将向着第八个成团席位发起挑战，让我们有请萧金宇、王涛。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请双方交换舞台，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0: 场观众为两位的打分情况请揭晓。萧新宇120票，王涛100票，会不会有反转？揭晓第一位老师的投票。萧新宇加10票。萧新宇加10票。萧新宇加10票。
1: 没有特别的意外，因为萧哥确实很棒，能有这个 PK 的机会，我觉得已经超级满足了。
0: 恭喜萧新宇晋级九人团。

0: 我觉得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一支自己的作品，其实就够了，也没有遗憾了。希望大家可以来长沙找我玩，欢迎你们。
1: 我在这一季里面，从不自信到慢慢的能学习到和收获到，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和进步了。我觉得都是一种收获，也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好伙伴，我觉得很满意了。
2: 本季最后一次一对一的对决即将上演，向第九个九人团席位发起冲击的是孔佑明、阿米娜、土拉红。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请双方交换舞台，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即将揭晓的成绩将决定我们九人团当中最后一个席位的归属，所以现在要邀请已经成团的八位来到舞台中央，陪伴他们共同面对。有

首先，我们将共同揭晓现场观众你们的态度，请揭晓。孔佑明110分，阿米娜土拉红109分，差距微乎其微，所以三位老师的表态至关重要。揭晓第一位老师的态度。孔佑明，阿米娜胡拉红加10票。最后这个名帖将决定第9位九人团的成员。

0: 在这个夏天在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完成了更好的蜕变，有什么话想要送给这个舞台？
1: 我觉得2025年的这个盛夏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学习和一个成长的过程。人总是要慢慢不断的去成熟，慢慢不断的去往更优秀的地方去前进。走到现在已经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0: 谢谢你的付出，给到这个节目，给到第二季的舞台如此的光芒。再次掌声感谢孔佑明，谢谢。至此，九人团集结成功，恭喜各位进入新民主大会第二季九人团新舞团。他们是林粉成、阿米娜、土拉红、司马伊利、克里木、樊浪、张雪琪、刘耀、肖金宇、迪迪、吴红雷。
2: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刚来那回是不太爱说话的，都是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来这边我收获了很多，不仅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啊，还有跟他们待了这两个多月，是最开心的两个多月。谢谢大家，
3: 很感谢新民族舞大会，我义无反顾地来了，因为我热爱舞蹈。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可以成团，但是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带给大家美丽的舞台，我觉得我这次做到了。
4: 在参加节目的期间，也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一v一作品，我感觉到我蜕变了。我不再单单跳中国民族民间舞，我可以跳敦煌，我可以跳流行，我可以跳街舞。我才知道人不被逼，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少，所以说我会继续的跳下去。
5: 我这次参加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届，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舞种，也认识很多朋友，我很开心，也很荣幸，谢谢大家。
6: 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意义，跳舞的意义，跳舞的动力，以及朋友们的意义，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整个夏天，我很开心，谢谢大家。
3: 我来这里就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我还得回去以后继续努力。
7: 我最想讲的就是感觉每一轮一v一都有我，可能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许很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展示我的故事，展示我的对舞蹈的一些想法。最后感谢56位舞者，然后也感谢所有人，
3: 很感谢这个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舞蹈是一个很干净很纯洁，它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情绪释放的东西。这里不是终点，这里才是起点，所以我们所有人大家都一起加油，谢谢。
8: 很荣幸在这个夏天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到自己，我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舞台在等着我。感 感谢我能够遇见这56个伙伴，56位优秀、如此美丽、如此帅气的舞者。我们要奔赴不同的山海，继续去像花儿一样绽放。大家好，我是吴红雷。
0: 接下来我们有请节目总发起人迪丽娜尔·阿布拉老师，起舞嘉宾黄豆豆老师，起舞嘉宾江铁红老师为9位成团舞者颁发奖杯。
9: 祝贺你们！
10: 祝贺！祝贺！祝贺！
9: 祝贺！
10: 祝贺！祝贺！
11: 祝贺！

0: 祝贺。
1: 谢谢。
2: 再次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们完成了27支创新舞蹈。聚光灯下，我们不仅见证了每位舞者的高光迸发，更触摸到了永动不息创新脉动。舞台终会完结，但属于民族舞蹈的传奇永不落幕。一方起舞，山水接应，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相信，在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将会继续民族舞蹈创新的传奇之旅。2026，此刻约定，星光重聚，我们再启程。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世界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琪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1: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有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十。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暮雪服务中心，18台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
2: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1: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

0: 通巴森林风光陈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
1: 刚刚在这里办了这个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0: 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八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兹等景区。
2: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0: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交通计划投资844.8亿元。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 T 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沙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
3: 有疏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头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0: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1.4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4: 9月21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家协商会，邀请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基层政协的代表，围绕推动环塔里木盆地综合文化研究、挖掘民俗文化中的共同体意识主题进行深度协商，集思广益。大家结合专业知识、工作实际、调研情况等，从考古实证、民俗文化、非遗传承、文旅融合、红色文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不同角度畅所欲言，建言献策。自治区政协将全面梳理汇总各方建议，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助力环塔里木盆地宝贵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文化支撑。
5: 记者今天从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一至八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亿2238.3万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成为拉动邮政行业增长主力。
0: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一至八月，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3亿5764.6万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充分反映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疆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随着中秋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1: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能卖7000多块月饼，销售额比平时增加了2倍多。
6: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0: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江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白杏、加什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沙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也跑出了销售加速度，快递业务量持续走高。
7: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8: 开通了干果基地绿色通道，采用专业防震防潮包装，当日订单当日来收，及时发出。

0: 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两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等18个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出入境便利政策的持续赋能，今年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58.2%。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14万人，同比增长94.9%。
1: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的航站楼变化很大，感觉很便利。现在航班越来越多，选择空间很大。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有效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4: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3: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构建起专项法规加配套法规加决议决定的立体化制度架构，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3: 9月21号，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暨边疆特产销全国和田站现场推进会在和田市召开。活动吸引疆内外150多家企业参与，共签约63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35.25亿元。全疆14个地州市共开展14场专场助农直播，累计销售额达864.73万元。
6: 我们投资1.5亿元，建设锂废皂综合利用回收坦锂锡锂项目，发展循环经济，助力降碳减排，带动本地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7: 和田地区此次签约涉及项目有纺织、光伏、矿业等产业，这些项目的签约及落地进一步带动和田地区的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由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于2023年倡议发起，鼓励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地区建设。截至目前，已累计为新疆引进民营企业投资项目68个，实际到位投资57.83亿元。
0: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大赛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链设置16个赛项，将持续至10月底，为全疆重点产业选拔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本次大赛包含15个竞赛项目和1个创新表演赛，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赛事期间，将归集整理优秀技能人才信息，搭建技能人才储备库。赛后将推动竞赛成果落地转化，促进获奖人才与重点企业岗位精准对接，持续完善技能竞赛体系，源源不断为全疆重点产业链输送实用型高技能人才。
8: 我参加是电力安装竞赛，希望通过本次的竞赛提升我的技术能力水准，
9: 联动各方资源，壮大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2: 克拉玛依市是全疆首个获评第7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地级市，通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让废弃水洼变身候鸟家园，蓝天碧水成为城市常态。
3: 金秋时节，克拉玛依南郊古海生态公园生机盎然，白鹭、赤麻鸭、红嘴鸥等候鸟翩跹起舞，是当地一处热门

0: 观鸟地。
1: 克拉曼因为水多了，后来的鸟特别多，像天鹅、鹈鹕，更绝的是这两年啊，咱们的白头鹰尾鸭也在咱们这个湿地繁衍生息了。
0: 2014年起，克拉玛依市建成日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至一级 A 排放标准，以再生中水补给古海片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后，珍稀水鸟开始栖息于此，其中不少在此安家繁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目前绿地面积约13万亩，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项核心园林绿化指标分别达到40.74%、44.25%、15.19平方米，均保持较高水平。
2: 干净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克拉玛依市还聚焦工业废气治理，精准治污减排，进行一起一策靶向治理。今年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独山子石化，投入2700万元建成挥发性有机物全域监测系统，为区域大气治理再添科技利器。
3: 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4: 9月21号，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是我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标志着我国普氏野马保护从引种保活迈入基因优化、种群复壮、可持续野放的全新阶段，为全球珍稀物种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0: 9月21号下午，经过3天长途转运，装载8匹普氏野马的运输车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5: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这8匹普氏野马，它们跨越了3800公里，历时3天，正式抵达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可不是搬家，而是回家路。
0: 转运箱开启瞬间，矫健的野马踏土奔月，重回天山北麓的旷野故土，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归乡之旅。普氏野马是全球唯一野生马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1年，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甘肃引进4匹普氏野马，截至目前已累计繁育超过50匹。此次来到新疆的8匹普氏野马为4匹雄马和4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
6: 我们4个小时左右叫观察一次，每12个小时会凑合饮水2次，精神状态都不错了，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兴奋的。
0: 新疆准噶尔盆地是普氏野马的发源地。上世纪中叶，普氏野马在我国野外绝迹。为拯救濒危物种，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还乡计划，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地引种，在新疆、甘肃建立繁育基地。历经40余年接续守护，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突破1000匹，位居世界第一。新疆野马繁育研究中心繁育的800多匹普氏野马，均为1985年至2005年引进的24匹野马的后代。近亲繁殖导致个体体型变小，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下降。为破解物种保护难题，今年8月，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共同启动普氏野马返乡计划。8匹返乡野马将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开展为期半年的隔离检疫、DNA 基因鉴定和野化适应性训练。
7: 主要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近亲繁殖合适的马匹，半年以后拉到我们中心，组群，主要是参与繁殖。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珍贵的资源。
0: 如今，我国普氏野马保护已构建起国内外引种互补、多省区繁育联动、多地野放存续的立体化保护体系。
8: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记者从最近举行的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月质量安全标准化工地培训活动上了解到，58个项目获评2026年度自治区优质工程培育典型案例。培训围绕科技赋能、治安强基、品质匠心筑好房子主题，在乌鲁木齐、伊宁等地同步开展，全区6.5万人次线上观看。活动中，住建部门重点推广住宅堵漏裂串防治等做法。今年以来，我区已将251个在建项目纳入住宅质量重点整治范围，累计解决堵漏裂串问题7516个，惠及群众7.1万户。
9: 以示范创建带动行业整体提质，通过好的设计、好的标准、好的材料、好的施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舒适宜居的好房子。
8: 9月21号， 昌吉州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新疆大剧院疆域大舞台举行，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共建昌盛吉祥汀州为主题，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观念深入人心。宣传周期间，昌吉州将开展专题讲座、短视频短剧征集展播、普法宣讲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集中宣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务实举措、先进典型与感人事迹，以周促月，以月促年，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石榴花开遍汀州。近日，可可达拉市昆仑山路消防救援站正式投勤，填补了当地专业消防救援力量空白。该站点占地39.6亩，执勤覆盖面积979.71平方公里，辐射主城区、高速路网和重点产业园区。投勤后，结束了以往从20多公里外霍城县调派救援力量的历史，实现出警更快、覆盖更广、处置更专业。
10: 我们全体指战员将24小时常态化驻勤备战，扎实开展实战训练、隐患排查，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今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将先后出现3次中弱降水天气过程。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9月23号白天到9月25号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9月26号白天到9月27号，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沙尘。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局地暴雨、强对流、山区雨雪、风口大风等天气对交通、旅游、城市运行和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二泰山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新疆第二大河，在中国境内行走了546千米后流向北冰洋。60多年前，额尔齐斯河曾是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水运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3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8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50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保石队的，专门上山捡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2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2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都是自力更生。
0: 可可托海3号矿脉，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有用矿物中的86种，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稀有金属矿，种类丰富，储量惊人，被誉为稀有金属矿物天然地质博物馆。20世纪60年代，中国3年困难时期，3号矿脉为国家偿还了苏联40%的外债，还一度承担着向两弹一星工程提供重要稀有金属原料的重大使命。当地人说，这里是共和国70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在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3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3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2: 全国独立工矿区转型这个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3: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阿姨果子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金属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母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4: 两个宝石，大白宝石。
5: 如果会有我，我就变成一个死宝石。
4: 哦，对对对，是宝石。我在
0: 可可托海。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3号矿脉，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矿。
2: 在那好几年，
0: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3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1: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精神，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已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军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额河奇石，当地人都叫他醉石。
6: 这个就是
1: 挖的过程中也在把这个

0: 而且是和走路走了三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就这样。
1: 额河其实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额河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夫余万产金余万的记载。据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的奇石，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0: 这块是不是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可像又近看河流。哦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河一样。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河里边是代表性的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1: 阿尔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0: 喜欢这样，这里遍地都是宝。
1: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他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额河奇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

0: 开雾散，万川归流。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崔明浩，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浩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1: 阿尔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了。
2: 这条河是中国
0: 常规的 G219， 铁甲公路，鹅河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3: 9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达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1: 明天上午我要去阿河公路。
0: 七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2: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车队抵达通巴黑森林，天气突变。

0: 摄影团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营。
1: 晚上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你啊，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
2: 来个好甜的吗？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库。

0: 50岁的达乌利·肯杰拜是吉木乃县草原石城的牧民，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看护员。他负责看护的是新疆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达乌利家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达乌利的老朋友。
1: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古东西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名。

0: 2022年7月，于建军开始了在通天洞遗址的第七次发掘，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几位师生。刀立作为通天洞遗址看护员，也参与到现场发掘工作中。于建军每年都要来通天洞进行考古发掘。刀立和周边牧民是于建军和队员们清理探方的得力助手。
1: 이민은그리고파라간도그저흠이드면돼자자보소고야나아그것을이제이렇게열대파주다그래서살다야만정말이들이젠젠스타가가슴에뚫그래서스타의가라앉게됐소나부족하나아가씨봤소
0: 几年来，这里一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在洞穴里还发现了2种重要的农作物，来自4400年前的黍和距今5200年的小麦、大麦。其中，黍是目前新疆最早的标本，小麦、大麦，则是目前国内最久远的历史遗存。
2: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就是黍麦相逢通天洞，在4000-50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0: 于建军他们今年主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通天洞一号洞的探方内继续向下清理发掘。他们希望再次揭开史前人类的用火之谜。
2: 它是叫洞长文脉，这一个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阿尔泰山中国段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文脉。
0: 9月底，考古队的工作告一段落，刀立又开始了他的巡查看护工作。
1: 소단옥시된에토로가있는소시그시베르고숭그등코로나감Burun da yanda tarihi yanda olsun bu göz, göz karşımızda olarak olan bir yer var. Yani bu yer köbünde kıymayın, ketip alın. İlkün en bu yer, benim tüm özgün yerim, ala gezimden olsun, bugün gideyim diye yürgün yerim bu yer.
0: 通天洞遗址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奇？还需更多时间来回答。

神奇而壮丽的阿尔泰山，创造出一个绵延45000余年的人类生存福地。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

0: 1969年五月初，中药所523课题组开始从疟疾单迷验方剂的单方中制备水提物和乙醇提物，送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抗疟疾药物筛选。截止到1969年六月底，在47个中药提取物样品中，发现胡椒提取物和朝天椒加明矾对鼠疟模型疟原虫有很高的抑制率。
1: 还有饭吗？
2: 都快九点了，下班了。
1: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都像你这样，我们这工作还怎么干？没了没了。
4: 来来来，饭盒给我。
2: 哎呀，还没完了你。
4: 哟，
2: 这奶苗是您啊？哎，
4: 没有饭了啊？
2: 哎，没有。
4: 剩的都没有了吧？
2: 就剩半箩筐馒头，明儿一早卖的。
4: 先来俩馒头。啊，
2: 行行。给您发一块酱豆腐，一个茶叶蛋。
4: 多少钱啊？
2: 四两面票，1.2毛菜金。
4: 四两面票，走。
2: 正好，就那秒。
4: 记住啊，要按点吃饭，做实验也得吃饭呢。毛主席说过，世界啥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呀。哎，对啊，就这么走了？
1: 哦，谢谢，我给你饭票。
4: 我说的不是饭票的事儿。523课题组过一阵要在海南岛做临床试验啊，中药所你带队，把你那个青椒啊、朝天椒什么的拿到实地去检验一下啊。
1: 胡椒。
4: 屠呦呦啊，你这瞎猫碰死耗子的，还真能弄出点名堂。
1: 军代表，科学研究不是瞎猫碰死耗子的。
4: 啊，对，按点吃饭。
5: 美什么呢？
6: 没听说吧？下个月课题组要到海南岛上临床，挑的都是又红又专的。
5: 我已经正式接到了通知。
7: 接到通知怎么了？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6: 挑砖头也得质量合格啊，能力啊。能力。
7: 行了啊，别吹牛不上税。
1: 小梁，你也准备一下，下个月去海南上。

0: 你们俩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我？啊，有我呀！
1: 当然有你啊！我们贺庭组就我们三个人。这，
0: 事实证明我也是又红又专的呀！哼，
1: 不能怕苦怕累啊！
0: 哪能啊！我是革命一块砖，而且啊还是有能力的好砖。

0: 39.5，那还是有所下降的。嗯，
1: 妈妈，医生，
0: 妈妈，我好饿，给他找点吃的。
2: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0: 你别担心啊，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0: 小雨，你帮我来一下。
1: 哦。
0: 小女孩是你负责的？
1: 是。
0: 来了几天？
1: 四天了。她来的时候发高烧，上吐下泻的，打摆子都打脱水了。服药以后有好转的迹象。
0: 疟疾发作，多次高烧，脾肿大，营养不良。血色素是多少？
1: 一直低于5，属于严重贫血。
0: 你该给他吃一点营养的东西，还要注意物理降温呢。
1: 组长，这里条件太差，连冰袋都没有。
0: 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多少？
1: 7-8个吧，总共重症患者126个，其他的70多个属于轻症。因为条件有限，没法进行严格的对照和随机分类。不过我们对于给药还有护士的工作流程，病人的体温、饮食情况，哪怕是大小便，我们都有记录。
0: 这不是专业的统计数据啊，只是这样的记录是不严谨的。
1: 组长，通过我这几天的观察，服用胡椒水丸以后对病人的症状有所缓解。
2: 这个是恶性疟患者，已经服药3天了。
0: 38.8度，你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就是有点发冷。
2: 这个是间质疟患者，已经服药2天了。
0: 39.1。
1: 组长，不好了，有几个服药的病人又到高烧起来了。
0: 几个病人？
1: 6个。
0: 有没有加大输液剂量？
1: 已经做了，但效果不好。

0: 组长，你别进去。
1: 为什么？
0: 她不行了。
1: 谁不行了？
0: 那个小女孩。

0: 满天星、疟原虫都还在呢，原来那些被抑制的疟原虫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而且数量还在增多。
1: 原虫有抑制作用，并不能真正杀死它们。时间久了，反弹反而。

0: 风刮的。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1: 这种时候，你是没有心情拿叶子砸我。
0: 哎，要不要过来坐会儿？
1: 坐就坐。你以前想过天涯海角是什么样子吗？
0: 想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 各种诗意，各种浪漫都是存在的，可就是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有这么多的疟疾病人，生死未卜。现在呢？
0: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心里一下子变得空了。以前的很多事情都变得远了，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1: 那什么重要？
0: 你说呢？
1: 能治好人的病，能救活人的命才最重要。
0: 这一点，我的观点跟你一致。
1: 一致就好。
0: 怎么了？
1: 我想起组长跟我们说的话来了。他说，523客体组只有一派，那就是业务派。
0: 咱们组长今天连饭都没吃，应该是心情不好吧？
1: 找不到有效的抗炎药，谁心情能好啊？
2: 廷昭，转眼来海南已经100多天，很快要回北京了。每天面对大量的疟疾患者的病痛，试药结果却并不理想，令人寝食难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了。难我不怕，但最困扰我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3: 都说你们是黑夜的眼睛，请给我指引方向。也许真的有人把治疗疟疾的灵丹妙药藏在你们中间。告诉我是什么，我要怎么找到他？

0: 还是你啊？我要怎么找到他们？
1: 167。
0: 什么167？
1: 妈妈走了167天。
0: 对不起啊，妈妈这次走了太久了。小敏，你为什么要和小朋友打架？
1: 他说你坏话。
0: 什么坏话？
1: 他说你不是好妈妈。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他说你不来接我，不要我了。我骂他瞎说，后来我们就打架了。
0: 妈妈也许真的不是好妈妈。
2: 妈妈是。
0: 妈妈不是。
2: 妈妈就是。
0: 妈妈不是。
2: 妈妈就是。你也不是好

长衫三千，青蒿两千，水煎服。广西、云南、四川，青蒿与秋川。青蒿

0: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那很好，我认为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放在抗疟药方中反复被提及而且出现频率较高的中药上，比如说青蒿、穿山甲、黄丹。
0: 我同意。
2: 啊，我也没意见。
3: 能不能换个人选？
4: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哪有人了？
5: 进来。
4: 屠呦呦啊，你来的正好，我和老周正说你呢。
1: 我是来汇报一下下面的工作啊，这个是我昨天新做的表格，我们想根据这张表格分门分类的进行全面的药物筛查。
5: 这件事儿你就先交给课题组的其他同志去做吧，你的工作重点暂时会有一点变动。
1: 什么变动啊？
5: 听说过专案工作吗？
1: 跟五二三的关系是？
5: 应该说关系不大。最近上级要求我们进一步搞好接济队伍的清理工作，这也是咱们所目前的头等大事。革委会呢，决定让条件合适的同志参加专案组。
4: 这是组织上的信任啊！你这样，把工作交接一下，马上到清查办。
1: 这个任务我干不了。
4: 屠呦呦同志，让你去清查办工作，我们是有所考虑的。你这个同志从来不站队，工作上又认真，让你去搞专案，没有人能挑理儿。
1: 那课题组怎么办？
4: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许我们就能搞个双丰收的。
1: 现在药物的筛选还没有头绪，你这么一弄不就停下了吗？
4: 那该放也得放一放。
5: 对呀，抗疟药物的研发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除非五二三领导组有新的指示。你这个课题组组长的头衔也还在，可以同时兼顾吗？
1: 怎么兼顾啊？
4: 屠呦呦同志，你去出去听一听，现在全所到处都是闲话，说这一年来大家都在经受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洗礼，唯独你们那个课题组那几个人埋头拉扯，不抬头看路。你这个还这个同志什么态度啊？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嘛。
5: 老徐你别着急，他就那么个人。
4: 这个同志这
6: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清查工作呀，我们已经把所里的专案对象大概齐的理清了一个脉络。总体上看分为三类：重点清查对象、嫌疑分子和一般嫌疑人。同志们，接下来啊，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放在头两类上啊，当然第三类我们也不能忽视。
0: 我根据您的要求，把需要筛选的抗菌药物按照矿物、植物和动物这三大类进行分类整理，您看我们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1: 你和小梁就负责动物类和矿物类，我来负责植物类，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效率高，沟通起来也方便。
5: 好，
6: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以点带面，各个击破，全面开火。
4: 小季啊，你把那个材料分给大家看看啊，让大家提提意见。
6: 对，关于工作细则的要求啊，都在这里边啊。看看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意见？
7: 我没有，
6: 没有啊。你
8: 没意见啊？
6: 屠呦呦，你有什么意见？屠呦呦，
9: 叫你发言呢。
1: 没有意见。
6: 啊，没有意见。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分成两个组，分别到四川和湖北，去搞外调。啊，那屠呦呦就和小季到四川去。
1: 青蒿鱼鸠串是四川的方子。
6: 什么方子？
1: 四川好，我去四川。
6: 好。
10: 报嘞！
11: 报！
10: 哎，报！
11: 今天真早啊！
10: 今儿出的早。哎，这是你们单元的报啊。
11: 报啊，好嘞。
10: 哎，等会儿。那个，这还有封屠呦呦的信。
11: 哦，好嘞。屠呦呦，这信。
12: 我看看啊。
11: 哎，看你信。哦。
12: 屠呦呦，赶紧走，来不及了，快点，还吃。
1: 你吃了吗？
12: 你眼圈怎么这么黑？昨晚干嘛去了？

0: 我收集了几个那个治疗疟疾的方子，这次外调完了，正好可以找当地的大夫了解一下。
1: 我呀，这次就是忙里偷闲，顺便看一下我大哥，我们有七八年没见了。嗯，别走吧，是不是？我不吃了。没想到这次外调啊，这么顺利。你去找民间秘方，路上可要小心一点。嗯，照顾好自己啊。嗯。

0: 这是冯老先生的，这个。哎，毛头，谢谢。 您是冯老先生吧？
1: 那个冯老汉儿，啥子事？
0: 我是北京中药所来的，听说您这儿有祖传的治疟疾的秘方，想跟您取取经。
1: 哦，请走。

0: 药监房。
1: 哦，嗯，请出示一下证件。我副官，我到了。啊，
2: 当心啊。悠悠啊，
1: 悠悠，
3: 怎么没人呢？
2: 啊，会不会在研究所里加班呢？
3: 不会吧，全国都在搞运动，现在也没有什么实验可做呀。
4: 你们找谁呀？
1: 刘奶奶。
4: 哟，这不是小敏她大姑吗？嗨。来，请进。哦，
5: 小敏她妈呀，前些天跟我说要出差去外调，啊，走的时候啊，匆匆忙忙的，我不放心上来看看，还连大门都没锁，这门还是我给锁上的呢。哎呦，
1: 那太谢谢您了，刘奶奶。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哟，这她可没提。
1: 我写的信。他应该收到了呀。啊，
5: 这二位是小敏的姥姥姥爷吧？
1: 对。哎呦，
5: 你们远道而来，辛苦了。赶紧收拾收拾，歇歇吧。啊，我就不打扰了。
1: 谢谢您，刘奶奶啊。
6: 小阿诺，
5: 甭客气，有什么事儿啊就找我，我在楼下。啊，
1: 好嘞，
5: 忙您的。啊，
1: 好嘞，
5: 忙您的。
2: 谢谢。
1: 啊，伯父，快来坐吧。
2: 他姐姐啊，哎。你从宁波一路陪我们过来也辛苦了，天不早了，你也回家吧。
3: 我没事儿，就是赶得太不巧了。你看悠悠和廷昭都不在家。
1: 这样，我帮你们先收拾收拾，先住下，剩下的事儿下来再商量。
2: 这个事儿得怪他爸爸，急急忙忙的做决定，还让我们都一起来。你看看，悠悠根本就不在家。
6: 信他是一定收到了。就算不在，他也应该有句话。
2: 那你等他回了信再来，不是更好吗？
6: 来都来了，还啰嗦什么呀？你去弄点水，给小军洗洗脸、洗洗脚，啊，让他先睡好了。
1: 我去烧开水啊！哎，
2: 我来，我来，我来。
6: 困得来一塌糊涂嘞。
2: 哎呦，炉子也灭了。不知道他火柴放哪儿了。

0: 姐。
1: 再见了，
2: 再见。
1: 哎，再见。

0: 这是你要的房子。
1: 谢谢你，
0: 客气了。
2: 伯父伯母，这是何苦呢？再等几天的话，说不定悠悠就回来了。要是你们不这么急着走，总有办法能联系上他的。
3: 我们去研究所啊问过了，说我们悠悠啊出差要走好几个地方，不太好联系。不过我们也不想住那么久，是吧？
2: 可是这路也太远了，来一趟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悠悠也难得回宁波看您，不是？
4: 我早就想开了，就当我没生这个女儿好了。
3: 哎呀，你又瞎说什么呀？不要瞎说。
5: 你可回来了，忘带钥匙了。
6: 走，给你开门去。
5: 前两天呢，你们大姑姐带着你父母还有你们小丫头来了，家里没人，也是我给开的门。
1: 我爸我妈妈来了
5: 啊？
1: 什么时候？没人告诉我。
5: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5: 嗨，他们没住两天就走了。你们家老爷子挺精神的，哎呦，你们的小丫头可乖了。以后啊，你也学学我啊，把这钥匙挂在裤腰带上，既丢不了也忘不了。行了，我就不进去了。哎，还没吃饭呢吧？赶紧的，弄点吃的。你这都几点了？赶紧的，赶紧的啊！
1: 谢谢刘奶奶。

悠悠啊，这次回宁波探家，我顺路也看望了你的父母，他们身体挺好的，就是对你特别惦记。我提出来啊，回北京的时候带上他们和小军见你一面，怕添麻烦，他们也不愿意多耽误你时间，就答应在北京住2个星期，希望你能提前做个准备。

0: 你在啊？
1: 啊。
0: 我前两次来实验室没看到你和小梁。军科院那边筛选药物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小毒调走了，其他跟我们一起协作的人也相继离开了，所以筛选工作
0: 停了。为什么停啊？你们没停吧？
1: 革委会已经宣布了。
0: 宣布什么呀？
1: 小梁被接调到别的单位去了，我也要离开五二三课题组去做新的项目了。
0: 什么项目？
1: 防治慢性气管炎。

0: 组长，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好受，我跟你一样也不好受。小梁临走之前跟我说，他说虽然工作上没有那么上心，可是项目真停了，却发现自己比谁都难过。
1: 啊，
0: 组长，我二三项目搞了这么久，就一直没有结果，会不会是上面没有信心了？

0: 又忘带钥匙了吧？小敏，过来，叫妈妈。
1: 爸爸，我什么时候回幼儿园？

0: 你刚回来，我来洗。
1: 你坐下，坐下，别弄脏了啊！你上班呢？
0: 孩子问我身份了，不敢叫我。
1: 好，他呀跟小薇老师习惯了，过段时间我常带他回来，
2: 马上就好了。
0: 你什么都是会好的。
1: 我是革命的关注点。
0: 你回来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1: 我在信上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武器干校那边的学习马上就结束了
0: 呀。你没有告诉我日期的。
1: 说了你就能记住，放心，丢不了。
0: 523课题下马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人员呢都散了。
1: 没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吗？
0: 宴席还没有开始啊，我不甘心啊。
1: 你乐观一点啊。我觉得呀，这个项目没那么容易下马。现在啊，且不说这个疟疾啊在越南战场或者东南亚，在咱们国家就在流行病的高发所位。我在云南那边啊，亲眼看到有很多老乡被大摆子活活折腾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还得上。我问你个事情，咱们家的购货你用了没？
0: 没有啊，我不喜欢排队，不喜欢浪费时间，吃青菜不是挺好的吗？
1: 你才是乐观主义啊。没事，我回来了就好办，我来去买。另外啊，过段时间咱们回宁波把小军接回来，小敏那边啊我给他取消全托，这样咱们一家四口就会团聚了。
0: 他不肯叫我妈妈。
1: 我叫你行不行？屠呦呦，屠呦呦，屠呦呦。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哎，哎呦，怎么没进去啊？
1: 张主任，您好，我等老徐呢。老徐也来啊？
0: 对，
1: 是得重视啊。今天来参加会的人真多呀，我看到各部委和各研究院的人都来了。大家都压力大嘛。外电报道，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
0: 这两年，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筛选了近30万种化合物，可是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我们还不是一样？
1: 是啊，抗疟新药做了好几年也没什么成果。有人发牢骚说，523是523。这次广州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制定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的5年规划。
0: 要求各单位抽调配备最好的科研骨干力量进行攻关。广东、云南、上海和四川的动静很大，你们中药所在北京可不能落后啊！
2: 是，
0: 别忘了，现在是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一场竞赛了。
2: 要想办法在所里建一个像样的动物房和病理室，建鼠疟和猴疟模型，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往外跑了。
0: 提取药物的人手也要增加。
2: 那就让去年课题组的老人都回来，我看这次还是让屠呦呦担任课题组组长，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没有人撤掉他组长的头衔啊？
2: 撤倒是没撤，但是目前所里都在抓革命，他也不例外。哎，老徐，来来来，
3: 哥们儿，
0: 走，走吧，
2: 好，走走。

0: 给我，
1: 我可以。
0: 哎呀，可不可以都给我，住手吧。你不用跟着我。
1: 那我去哪儿？
0: 你去和我哥开会。
2: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们防空洞部加班了？
1: 要不是所里停电了，我回来的还更晚。
2: 那我得感谢供电局啊，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赶紧过来。
1: 什么时候啊？
2: 打开看看。
1: 粽子，我妈包的。
2: 你能看出这是你妈包的？
1: 看来我妈不生我的气了，可是就是不知道我爸还是不是在生我的气。
2: 你放心好了，天下哪有父母记儿女仇的。
1: 好久都没有吃我妈包的粽子。
2: 我们也好久没过端午节了。
1: 现在屈原都不让提了，过什么端午节？
2: 所以我说今天是双喜临门啊，又是端午节又有粽子吃。嗯。

0: 我说是三喜临门。
1: 怎么说？
0: 因为五二三香母又恢复了。
1: 真的，恭喜你。
2: 悠悠鹿鸣，食野之品。
1: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小的时候过端午节，家家都喝雄黄酒，挂艾草，包粽子，赛龙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分不清楚艾草和青蒿的区别，采回家的常常都是青蒿。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今天在回来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青蒿和雄黄，然后就过上端午节了。
2: 端午之日，迎祥纳福嘛，辟邪除灾，苍龙七宿，飞银河，好日子。
0: 古人说，端午是龙升天，许愿很灵，算不算迷信的？
2: 不算吧。那是古人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啊。哎，不如你也许个愿。
1: 来，试试，试一下，试一下。
0: 帮我找到抗原新药。

0: 来了。啊，对，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咱们新来的组员。
1: 涂老师您好，我叫董慧珠，川大药学系毕业的。
2: 老师您好，我叫赵冬梅，学植物化学的。
3: 欢迎你啊，
2: 工作吧。
3: 啊，行，接着忙啊。

0: 你们都过来一下，小哥，我们讨论一下接下去攻关的重点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雄黄和青蒿，他们中间哪个药效更好？雄黄，但是雄黄加热后会生成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这不安全。
1: 在中药史中，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数量也不少，但复方就十来个，民间也方也很多。
2: 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去应该好好看看青蒿能有什么表现。
1: 煮沸多长时间了？
2: 刚沸。
1: 开冷凝水吧。
2: 哦。

0: 今天鼠虐模型虐原虫抑制率出来了，23%。
1: 我看看，怎么是这么个结果？这抑制率也太低了吧！
2: 前一阵子是不是有更低的，小张？
0: 有，7月20号做的，抑制率只有12%。
3: 这么低的抑制率，古人怎么是疟疾啊？会不会史书上记载并不可靠？你们等等啊！这个是肘后背疾方，是葛洪著的，我有过标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浸服之。以水二升渍，绞取之，浸服之，绞取之。

0: 葛洪为什么要说是绞取汁，而不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水煎？我们现在提取药物的方式和古人是不一样。
1: 肯定有所不同，我们是水煎，可是书上说的抓一把青蒿放在水里浸泡，然后搅碎了弄出汁儿来，一口不剩给喝了，这是什么呀？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
2: 古人的提取方式肯定比我们落后很多呀，容器不同，手段必然落后。
3: 我们采用的有机溶酶很规范，水煎、甲醇、乙醇什么的也都试过了，
0: 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试过绞取啊。
4: 现代科学谁还神农尝百草啊，就咱们那个青蒿晒干了变成中药，你怎么给它搅碎了出汁啊？
0: 可以用新鲜的青蒿啊。

0: 怎么了？所长，要不然咱们换个话题吧。为什么？前两年在一个批判会上，中医研究院的一个老先生因为曾经想用野地里的新鲜植物做实验，就受到了批判，说他否定中医中药，还关了牛棚。我不明白。
1: 组长，中药这个词是有明确的标准的概念的，它是指在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下采集炮制制剂的药物。新鲜青蒿是什么呀？它不是中药。老师，这个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咱们换个思路啊。古人说青蒿用角取之，所以就是用青蒿来治疗疟疾。
0: 也许就不适合水煎。可是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开始服用水煎的汤药，说青蒿不适于水煎，这说不过去吧？
1: 我们收集的青蒿单复方基本都是水煎，一般中药制剂先浸泡再煎煮，这也是惯例啊。浸泡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水煎本身是个问题呢？
0: 组长，您刚还医完中药，又开始怀疑中医水煎？
1: 因为怀疾是发现真理的起始点。
2: 肘后被己方里面说的是角质，我们现在从中药店买的干青蒿，也许本身也是个问题。
0: 打住打住啊！这真是禁区了，中国医药学是伟大宝库，这个容不得咱们质疑怀疑。
1: 科学研究就不应该有禁区啊！不管它是从中药店买的药材，还是野地里长的植物，不管是水煎还是角质，只要研制出新的抗疟新药能救人命。
3: 就应该大胆的尝试啊！组长，现在已经9点多了，我该回家了，不然我爱人真该生气了。要不，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
2: 我孩子有点不舒服，我也得走了。
0: 对，组长，要不然咱们改天再聊吧。
1: 都回去吧。

0: 到了。嗯，
1: 怎样？
2: 哼，又是青蒿。哎呀，你们这课题组是养了多少大牲口啊？这点青蒿不够你们用的呀！哎呀，
3: 曲光明
0: 啊，
3: 青蒿大概什么时候收购？
2: 六月份。这个我们门头沟啊，管这玩意儿都叫臭蒿子，很常见。哎，你看，这还挺好。哟，这一袋不能给你们了。
3: 怎么了？
2: 开花了。
3: 我看。
2: 收购的季节非常讲究，像这个一看就是夏末秋初那会儿收的。青蒿只要一开花就没法用了，我这还得退去。
3: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啊。那个青蒿最容易角质的是哪部分？
1: 应该是叶子。
3: 有没有季节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出题物效果不稳定，所以我觉得我们得重点关注一下

0: 高度1.7米，冠幅80米。组长，采集青蒿哪个部分啊？
1: 都要。
0: 都要。
1: 叶子、老茎、根都要，拿回去做对比。
0: 明白了。
2: 他比青山远虑了，风景这边多好。

0: 屠呦呦，出来吃酒酿了。来，赶紧尝尝。你知道啊，这个酒酿啊，在北方叫什么？叫江米酒啊。四川人叫什么？醪糟，所以他们把这个叫醪糟汤圆。
1: 酒酿不是冬天的吗？怎么夏天就有了？
0: 你问到重点了。酒酿啊，发酵的时候温度太低，发酵不成；温度太高，超过30度，就发酵过头。这么大热天，硬是被我给攻破了。
1: 从原理上说，做酒酿是根霉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在发酵过程中会导致酒酿的菌种活性不全。
0: 你说这个太学究了。简单讲，就是要精准控制温度，30度是生命线，这方面啊，我绝对是权威。
1: 温度太高的话，会破坏有效成分，难怪水煎怎么都不行。
0: 那肯定不行，温度一高啊，酒酿就会发酸，就得倒掉。你知道我倒在哪里吗？我不会浪费，全给它当了月季花肥。你看咱们家月季花为什么开得这么好？里面有肥料。
1: 李林章，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啊。
0: 谢什么呀？
1: 问题的关键是温度。
0: 是不是太烫了？
2: 温度，
1: 对，温度。组长的意思是用水煎，温度过高会破坏青蒿的药效。
3: 你别说，这完全有可能。
4: 我们马上改变思路，试一试用低沸点的提取方式，用水、氯仿、乙醚、乙醇分别提取，看看药效有什么样的改变。
1: 哎呦，你仔细点，这花蕊别跟杆放在一块儿了。组长说了，把青蒿的不同部位分开浸泡来对比药效。金代表，您来了。
5: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6: 用不同的溶酶提取药物的有效成分。
5: 用水这么泡泡就成？
6: 这不是水，通常提取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分为几个常规步骤。首先是通过不同的溶酶提取它主要的脂溶性混合物，然后将植物中的混合成分粗略地分为酸性、碱性还有中性。不过青蒿里面的生物碱是缺乏的，所以可以省略掉分离碱性部分的工作。
5: 明白了。

0: 这就跟群众队伍里分左中右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因为对我们科研来说，这个青蒿里面的酸性部分是没有用，并且有毒性的，所以必须要将它清掉。也就是说，只有它的中性部分是我们需要的。
0: 有道理啊，这就类似于清理阶级队伍，通过鉴别、审查，把暗藏的坏人清理出去。
1: 这个
0: 我说的对不对吗？
1: 差不多吧。
0: 什么叫差不太多呀？你说对不对？
2: 对。
0: 小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军代表怎么说都对。
0: 你看，你想想，这世上的道理啊，一通百通，真的。
3: 禁止一会儿吧。

0: 屠呦呦随后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利用沸点只有34.6度的乙醚为容器提取出的青蒿中性部分抗疟作用突出，这是从零到一的巨大突破，它成为打开青蒿素宝库大门的一把钥匙。
1: 哎，你叫它什么？
2: 迷中甘。
1: 迷什么甘？
2: 迷中甘。
1: 就是从臭蒿子杆里提取出来的。
2: 对，迷中甘是什么呢？迷中甘呢，就是用乙醚从青蒿里提取中性部分的物质，条件呢是低温干燥，尤其是花蕾期和生长旺盛期所提取的有效物质含量是最高的。
1: 就现在这个样儿，要是拿给别人看，成吗？
2: 不可以，因为现在是粗体物，杂质还太多了。
3: 这东西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课题组他们已经在小白鼠身上做了很多次实验，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抑制率就达到了100%，并且效果一直很稳定。
1: 哎呀，既然你们两个这么有信心，那赶紧给523领导小组报喜啊。
2: 不行，因为虽然在小动物身上的实验很成功，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步是要在大动物身上做毒性实验，然后再上临床检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批量制备实验所需的药物。
1: 批量生产，那找中药厂。
2: 该联系的中药厂我们都联系了，因为运动生产瘫痪，没有工厂可以配合。
1: 联系一下外地啊，让外地的厂家支援一下。
3: 全国的情况大概都差不多。
1: 那怎么办啊？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哎，老周，啊，他不回来了，好，那走。
1: ，
2: 我们帮着卸下车。好。
0: 干嘛呀？这是啊！
3: 哎，弄那么多大缸，
4: 我估摸是给食堂准备的吧？腌点咸菜疙瘩，雪里红什么的。
5: 嘿，你们俩懂的。最近

0: 猪肉涨价了，咱们所终于要养猪了。
1: 没明白，
0: 这不是拉泔水的缸吗？得了一群猪。
1: 也没准啊，是放防空洞里边存粮食的，别战别慌。
2: 嗯，这个差不多。
0: 你看看，女的都上了，这帮老爷们儿真是。
3: 哎，小月。
4: 哎，师傅，
3: 干嘛呢你？过来帮忙啊，一点眼力见没有？
4: 哦，好嘞。大梁，这是谁啊？
3: 小月，学病理的，前些日子刚调咱们所，给我当过徒弟。哎，
4: 走，来来来来来，哎，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我上来帮你们吧啊！
3: 哎，来来来，
4: 哎，都别站着看啊！来来来，没事的过来帮忙，来来来，
5: 许光明，你们几个干嘛呢？
4: 快快快，
5: 来，快点干活，干活，干活！
4: 来啊，
6: 来抬这边，
4: 都搭把手来，一二四，
5: 哎，招上了，
3: 手看手，
4: 走走走，撒手撒手，
3: 没事，
4: 好，
3: 记住啊，没事啊，没事。
7: 来来，好玩了，好玩了啊！
5: 行，哎呀，你看这玩意儿多瓷实啊！啊，这十年八年都坏不了啊！
8: 哎呀，屠呦呦同志土法上马，自力更生，值得表扬。
9: 哎呦，干了一辈子的药物研究，用腌咸菜的水缸代替常规提取容器，还是头一回啊！哎，老徐，屠呦呦他们又要搞实验，又要批量生产，人手肯定不够。要不所里再给他们配点人员，
8: 没问题啊，这是应该的啊。那你课题组老加班，还得给点加班费。
9: 好，这一定。
5: 哎，我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参加卸车的都算是屠呦呦组的劳动力啊，随叫随到。
10: 好。
5: 啊，那当然了啊，那个谁来谁不来，屠呦呦同志说了算啊，他是组长。听他的，
10: 好。
8: 老赵啊，我今天有个重大发现呐。
9: 什么发现？
8: 我发现屠呦呦会笑。
9: 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8: 刚刚，刚刚发现的。
9: 你跟老徐可真行，我告诉你，人家本来就会笑。
8: 是吗？我以为他不会呢。
11: 徐光明，你这么早在这儿干什么？哎，
0: 杜组长，我来向您报道啊。
11: 我这人手暂时够了，你回去吧。
0: 哎呀，那可不好办呐。那天军代表特意说了，只要是参加您这卸车的，那都是您的人，不能退货呀。
11: 你这什么理由？
0: 我们家里生活有点困难，这个到课题组上班不是有补助吗？所以理由充足。
11: 你这态度不端正啊。
0: 屠组长，黄帝内经我特意给你找回来了，算不算对咱们科研工作有点贡献？这回是不是态度端正了？
11: 这本来就是公家的东西，你早就应该还回来的。
0: 啊，

0: 哎呦，这刚开始闻还挺甜的，我现在这发恶心。这什么呀？这是？
1: 这个是乙醚，一种化学溶剂，也是最好的油污清洁剂。
0: 还油污清洁呢？造毒气弹合适。
2: 你少外行了你啊！你去医院打听打听，这玩意儿是高效麻醉剂，全麻手术啊，全靠它了。
0: 哎呦，我受不了。

0: 回来了。哎，别喝了，那是我早上剩的啊，我给你倒杯热的。什么味道啊，这么冲鼻子？
1: 有机溶酶啊，提取药物用的，正常啊。
0: 你们以前也用这个，我怎么没闻着了？
2: 我们现在是成批量的提取，用的溶剂是以前的成百上千倍。
0: 那你们没有做什么防护？
1: 什么防护？
0: 就是口罩、手套、护目镜什么的。
2: 我们哪有经费啊？开玩笑呢。
0: 你看你眼睛红得像兔子一样。
2: 是吗？
0: 你自己看看。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跟烫伤原理一样，接触越多，浓度越高，伤害就越大。
2: 你今天不是去部里了？
0: 对，那个去了趟部里，找一个老同学，因为听说武钢那边有个新项目要上马了，我想争取一下。
2: 你是留苏学冶金的，外文底子和业务底子都那么好，现在成天搞运动确实可惜了。我先去睡了，明天早上还要很早到实验室，你记得叫我啊。
0: 哎，

0: 提取时间差不多了，可以回收溶剂了。
1: 这咋了？
2: 不知道，这两天浑身上下刺挠。
1: 你多久没洗澡了？
2: 这叫什么话呀？我上个星期刚洗的。你看看，你看。
0: 哎呦，可别碰我！
2: 你看都满了，你瞅瞅。
3: 我也是，浑身哪儿都痒。
2: 你那痒啊，那是皮痒，挨顿毒打就好了。
3: 我就不该理你，
4: 是过敏性皮炎吧？买点可立松涂涂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2: 我下班弄点去。
4: 那组长，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4: 你流鼻血了呀？啊？
0: 哎呦！啊！快擦擦。
5: 啊！这晚门窗都开了，
2: 嗯，开窗户。
5: 屋里乙醚含量太高了，必须得开窗通风。
2: 哎呀，那这以后咱还得穿着棉袄干活。哎呀，这可太累赘了。哎，这怎么弄？
0: 又到地上了。
2: 我这棉袄八成新呢，我。

0: 找什么呢？
1: 我们家的风扇呢？
0: 换季的时候放阳台了，干什么呀？
1: 实验室要借用一下。
0: 我说呢，我从干校回来，家里好几样东西不见了。啊，我的砂锅，还有我姐给我的玻璃盆，都拿到实验室了。
1: 嗯，
0: 来，你别动，我来，来。

0: 小徐，猴子的试验结果出来了。
1: 对，猴虐模型啊，已经重复。

0: 发现青蒿的乙醚提取物对鼠疟魔型有95%到100%的抑制作用。之后呢，我们又去除了青蒿提取物中无效而毒性又比较集中的酸性部分，得到有效的中性部分。12月下旬呢，开始进行猴疟实验，结果与鼠疟实验的结果完全相同。鼠疟药效和猴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均达到100%。
1: 老赵，中午吃的什么菜？
2: 白菜豆腐。哎，梁子，下午有点事请个假。
1: 什么事儿？
3: 我丈母娘来了。哎，
4: 我跟我丈母娘这关系，
3: 那就是骂着蹦高，腿好的。
1: 不是你这衣服脏了，还腿好了呢。
5: 哎呀，我天天的拿肥皂刷，就刷不掉啊。
4: 你这个得用有机溶液。
6: 你干嘛去啊？
5: 上个厕所。

0: 我还挺好使啊。
1: 啊，
2: 屠呦同志，我是从山东来的，你刚才的讲话对我太有启发了，但是内容有些多，我恐怕没记全呀。那个您
1: 啊，我这儿啊有关于青蒿提取物的制剂方法、剂量、大小、次数、抑制率和死亡率都有详细的这个报告，你们可以参考。哦，
2: 谢谢。
3: 那要不您给我一份？
4: 哪位是屠呦呦同志？
1: 啊，
4: 北京来的长途。
1: 哦，你们拿着分吧。
2: 哎，谢谢啊！
5: 谢谢
2: 啊！这上面有些东西。
6: 我，老徐，张主任给我们打电话，
7: 对你今天在会议上介绍的内容非常重视，已经要求各部委及相关部门
6: 尽快到我们所来取经。哎呀，这回你是点了个响炮啊！
1: 响炮什么意思啊？
7: 嗨，就说你干得不错啊！

0: 所里啊，准备开个动员会，给大伙鼓鼓劲儿啊！再接再厉。什么什么人？怎么了？
1: 实验室着火了！
0: 啊！
1: 实验室着火了！
0: 实验室着火了！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3: 没有人伤亡，不过给屈光明吓得够呛。
2: 实验记录呢？
4: 抢出来了，一着火我们就抢出来了。
2: 在哪儿？
4: 放心吧，都收好了。

0: 我们这个523项目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有过各种各样的设想，我都没有想过会找我，
1: 都没了，全都烧光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心血全都白费了。

0: 你们有谁记得我们从开始摸索到发现青蒿的有效成分花了多长时间？
1: 前前后后好几年。
0: 那我们从提炼出青蒿的有效成分到侯虐模型的成功花了多长时间？
1: 小半年。
0: 我们恢复这个实验室要多长时间？
1: 加班加点也得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吧。
1: 嗯。
0: 其实呢，火灾不是问题，火灾反而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对青蒿的

0: 提醒我们对青蒿的提取工艺还有实验室的安全管理是有漏洞的。小董不要哭了，比起我们以前花的这么长的时间，两个星期不算什么，我们不会被这点挫折就打垮吧？不会是不是？
1: 不会。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这个夏天，56位舞者齐聚新疆，3D实景创牌，齐舞山水。四场主题演绎，绽放舞台。今晚，他们将在总发起人迪利纳尔·阿布拉、齐舞嘉宾黄豆豆、江铁红的见证下，和三组跨界嘉宾一起完成舞台作品，争夺新民族舞大会第2季9个成团名额。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您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第八宫的公演主题叫做跨界合作，共有三个舞蹈的方向，现在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
2: 哇，
3: 哎，这肯定很酷。
2: 哇，好帅，
4: 是不是有花旦？
5: 我来跳虞姬。
2: 哦，我喜欢这个。
6: 这个很痛的。
2: 这咱们应该练不出来。
1: 咱们就移步到旁边的房间，然后准备选择我们的主题了。
7: 虽然我很想学京剧，但是我觉得我是要来突破自己的。
2: 很厉害，让人就是眼前一亮。
5: 因为我想挑战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有空中上的东西，我就喜欢。
8: 打击的东西它是古典，跟我的身体力量感是很契合的。
9: 我选杂技，
10: 国风像吧，
11: 国粹吧。
6: 轮到我的时候只剩下打击乐了。
12: 其实我想学杂技，抽签抽到了倒数第三个，没办法，后来还是没选上心仪的，但我觉得蛮酷的耶，那就来了什么那就接受什么吧，我是这么想的。

0: 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各位！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今夜成团之战正式开启，25位选手将向9个成团席位发起最终冲击。今晚3个舞台的排名将由现场的150位齐舞观众投票产生，3位齐舞嘉宾分别从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队伍中选择3位、2位、1位选手，直接晋级9人舞团。齐舞嘉宾将从剩余19位舞者中选择6位进行捉对比拼，3组1v1对决的胜者将拥有剩余的3个成团名额。新民族大会第二季9个成团席位花落谁家？今晚让我们共同见证精彩。首先有请第一支战队带来合作舞台作品《霓裳惊鸿·敦煌月》。
1: 好厉害啊！
2: 哇，你看那个钢丝，哇哇哇哇！
1: 头顶，哇哇哇！
2: 震惊住了！
3: 哎呦天哪！
4: 哇，这个好漂亮！
2: 哇哇，看到我都晕了。而且那个女生有几个动作都是靠男生的腰去卡着她嘛，她身上是没有任何的着力点，这个就很厉害。
5: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我叫付饶。
6: 大家好，我叫王小斌。
7: 大家好，我叫孙雨桐，是他的搭档。
1: 因为这一次节目要我们是一个跨界合作的一个舞台嘛，所以我们结合了皮条的这个特性，所以我们选的是用敦煌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融合。
7: 我觉得这个敦煌跟这个杂技的融合还挺有新意的。
8: 在这么多期以来，我们是第一组在天上飞的，我觉得当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能震撼全场。
9: 想不想尝试一下？
4: 想想。
6: 哪位先来？
3: 我来，
6: 来吧，
3: 试一下，试一下。老师，咋玩那个？转过来。
4: 对，他会越来越死的，你放心。啊，
3: 抓这个。
4: 对，然后沿着边
3: 跑。
4: 对对，哎呦，你就瞪着跑就行。
2: 慢点，慢点，慢点。哦
3: 赶上人员，
10: 我真的有尝试看看能不能跟腿摆点什么造型，但是很难借力，因为你空中找不到它那个发力点，你的方向感也会没有，你就感觉你一直空中是这么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然后就会迷糊。
2: 要吗？
6: 手抓上劲了。

0: 我来试了啊，
1: 走。
0: 哎，怎么控制不了啊？妈呀妈
2: 呀！凡凡试一试。哎哎。
0: 好大！
3: 你看那个鱼在那，
4: 它好像一条鱼啊！上头了。
3: 米老。
4: 尴尬呀，
0: 飞天，哇
2: 哇，这个好玩哎！
0: 欢天喜地七仙女，抱个后腿吧，哦、可以。哇，
4: 厉害哦！
0: 妈、啊、呀妈呀妈呀，
4: 收紧你的绷脚意识。
2: 通过刚才跟你们每个人都试了一下钓的这个皮条的这个程度，因为雪琪是之前钓过威亚的，我觉得经验还是比较足一些，包括刚才在男生里面，我们觉得本程还是掌握的比较快一些的，决定我们就是用他们两个去完成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项目，
1: 加油
2: 加油。
5: 待会儿升机器的话，你们手上会有一个升的这个感觉，女孩就要抢一步转身跟脚，
6: 就这样
5: 抢一步去够脚，
6: 然后
5: 够了脚之后，
6: 脚比右脚，对吧？右脚比
5: 右脚，
1: 你俩感受一下。这儿松了，哎呦，
2: 没事没事吧？
7: 没关系。完全找不到，我是完全找不到它那个方向，而且又在空中，又没有支撑点，只能靠自己的核心力量在那里 hold 住，好难控制。
3: 哇，踢到我了！
2: 吓死了！但又越花的活越容易有意外发生。
4: 往后走。
8: 目前的状况就是很乱，我们这一组虽然说是很丰富，但呈现的好是非常优秀的，呈现的不好的话，我觉得就是一波乱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四、

0: 这是崭新最好的舞台，
1: 他爱这样。
2: 我们先问一下君君，给我们介绍一下敦煌乐这支作品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
3: 它讲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敦煌壁画，女生的飞天，男生的金刚，想表达壁画的动态感。我们的杂技老师饰演的是中国神话中的神鸟的一个形象，这象征的是祥和美好。第一次老师飞上去的时候，上空的一个灯光其实形成了一个矩阵，营造出了一种佛窟洞窟的一个感觉，加上我们坐在其中，其实就是呈现了一个壁画飞天的一个画面。
2: 请各位艺术家们逐一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杂技团的演员王小斌。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杂技团的演员，我叫孙雨桐。
2: 我们以为说所有飞天的动作都是由两位杂技团的老师来完成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看到了两个熟悉的面孔，张雪琪跟林本成飞上了天。两位，你们在配合上面是不是也很难？都需要做到哪些默契点？
6: 第一次接触这个皮条，就之前没有学过飞天的动作嘛，很难把握他那个脚是往高还是往低走。他在空中做动作的同时，我还要保护他的腿，就不要让他掉下来，这很难把握我的核心不动。就刚开始练很练会很多失误，磨合了一段时间后感觉有点默契了，就好一些了。
7: 对于我来说，就是要足够的信任自己和搭档。
2: 所以是两位现在这个舞台教的他们吗？
5: 是的是的，也就一周都不到，他们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在就是空中的各种优美的舞蹈甚至比我们杂技演员还要更好看。
2: 第一次在我们这个舞台上跟我们这些优秀的舞者合作，你们觉得感受如何？
4: 在排练期间他们真的很刻苦，也愿意为这个舞台和这个舞蹈去奉献，希望他们能获得更好的成绩。
2: 再次掌声感谢来自北京杂技团的王小斌、孙雨桐，谢谢两位助阵。能不能请我们这一组的组员们，有谁来帮我们展示一下敦煌舞特有的一些姿态，好不好？
3: 我觉得可以，大家就是顺次了。
7: 这个叫抬腿升天式，我给大家展示一个鹿跳。
8: 这个动作叫做天王托塔。
6: 我给大家展现一个击鼓的动作吧。
3: 我展现的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造型。
2: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绸缎在这个舞蹈当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在绸缎的控制上精髓都是哪些？
3: 古典舞中的一些水袖，然后包括剑，包括扇，它都是万字发力然后形成的万花。绸技就是呼浪绸，对，八字绸，然后桐花，给大家做一段。桐花就是我们围圆，然后八字其实就是手去画八。呼浪的绸技就是圈的时候它会

0: 单手双手它会形成一个波浪的一个姿态。
1: 再次掌声，谢谢他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那这个作品可以获得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多少人的支持呢？现在30秒倒计时开始。请锁票，我们请听3位起舞嘉宾老师对这个作品的评价。
2: 其实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非常紧张，尤其飞天，这对心理的一个挑战。在天空的时候，脚底下没有支撑点，力量你控制不好，可能动作旋转起来了。所以说他们两个人这种默契真的很难，你们都做到了。从你们第一期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通过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和坚持，证明了你们现在的这个实力非常的棒。
3: 其实我听到你们这一趴是杂技融舞蹈，我是很担心的，舞蹈演员难度再高高不过杂技啊。你们要是到最后看完大家都说这个舞蹈演员在给杂技演员伴舞，那真是那就糟糕了。但是这个编排上面非常非常的巧妙，把杂技艺术和舞蹈艺术这两门形体艺术融汇在敦煌的文化里啊，这个是了不起的。另外彩绸它是很难用的，有多难控制，你演员那个发力啊，它不单是手发力、臂发力、腰发力，你要用全身的律动去带动他们发力。所以对女演员来讲，今天3个舞彩绸的，你们下来啊是真的是用了功夫的。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彩绸的功夫你们现在摸一下，你们这个彩绸里面有没有棍子？
0: 有的。
3: 你别看那一节棍子，那一节棍子能够帮他们缓解这个难度动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新中国舞蹈史上第一个用彩绸来跳敦煌舞的作品是怎么来的？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舞蹈家协会首任主席戴爱莲先生创作女子双人舞飞天，由我们国家最重要的2位舞蹈家资怀云先生和他的舞伴徐杰老师来表演，在世界比赛上获奖。这个作品当时戴先生给2位老师编的时候要求是什么？这个彩绸是不能用短棍，一定要用自己全身的力量把他们舞好。我们的前辈艺术家舞好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接着舞，舞得更棒，把敦煌文化、中国文化舞向世界，共同加油吧！
4: 让敦煌舞和杂技在舞台地面和空中相互辉映，空间感十足，让我眼前一亮，这样的跨界就是心，真棒，祝贺你们。
1: 谢谢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一同来揭晓第一支战队敦煌乐这个作品的现场得分，请揭晓。
5: 它呈现的画面很美好，但它也很艰难。今天大家都没有说，这是呈现的很最棒的一次，
6: 我的内心就觉得很震撼。不管是他们的舞美上面，还是他们做那些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有一种大饱眼福的感觉，
7: 很好看。敦煌很神秘感，然后还有杂技，确实是很吸引眼球的一个作品。
1: 135分，
8: 好高啊！
9: 很高了，
8: 高高高。
1: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轻松一下，先去到第二现场，静静等待另外2支战队他们的表现。敦煌乐的135分，这个分数是不是真正具有竞争力呢？我们持续观战，有请下一支战队带来合作舞台作品《弦歌破壁镜中诀》。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 气场全开无死角。
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1: 祝你梦想成真。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3: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跟一位京剧的武生演员合作，想用跟镜子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对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然后会用流行舞来与戏曲进行一个碰撞，然后想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找到坚守那个热爱艺术的自己。
4: 我们这次是总共分了四组啊，第一组是花旦，第二组是青衣，第三组是小生，第四组是丑角。有人可以表现一下花旦吗？
5: 圆圆啊，圆圆就挺适合花旦的。
1: 那我们再来一个青衣，青衣我
6: 那我来一下，我来一个扑蝴蝶。
1: 你跳青衣，我跳花旦的扑蝴蝶，来，我们
6: 行，
1: 来，
5: 可以可以。
4: 确实能看出来。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来来，思源。
1: 思源和小八想要跳什么？
6: 姐姐跟妹妹吧。
1: 哇塞，你俩站着就很像了。咦，
7: 妹妹，你在吃什么呀？就是没有呀。
4: 司马肯定是丑角了，唯一一个会矮子步的。
5: 我要看英歌版的花旦和马背上的青衣。
1: 还有要求。
8: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愉快，磨合的都蛮不错的。
4: 那我们的青衣三人组就是很合适。好，我们剩下三个女生就是花旦三人组，然后我们的丑角就是耶，然后我们两位男生就是小生。来吧，我们进行到我们的舞段。一二落，走你 ，yes， 来上右脚 ，and 踩踩踩，秀美甲，
5: 我没有，
4: 踢一下，
9: 他们都比较开朗，然后大家都愿意互帮互助，就感觉到很温暖。
10: 好期待主演嘉宾老师是谁啊？
4: 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位老师，
5: 欢迎老师。
11: 非常有亲和力的一个老师，我觉得他很敬业。
10: 不管青衣或者是花旦，我们这个指头要翘一点，末梢神经得提上来，这手可能就得回来一点。哎，对了，就好看了。这个手指头啊有点太松，我们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么一个状态，或者这么一个状态，哎，给它翘起来一点，对，翘起来一点，往这边走。哎，对了对了对了，第四组我看看，来造型。
5: 你觉得我蹲下的小声什么状态？
10: 蹲下小声啊，你可以这样，这么指也行。哦，哎，对，你可以是那边的，对。然后你们的造型感已经出来了之后，需要把这个韵味带动更强一些。您的动作，这个完了之后，啪，那个眼神得有，对，要有一个就是推门的感觉，就是一帘幽梦的感觉。对，我们来合一下。
1: 可以开始了。

0: 我们的助演老师特别的给力，在我心目中我们已经是第一了。
1: 我觉得第一届我们组的人特别认真，特别强。
2: 我跟你说，我这张嘴是个神嘴，我觉得我们一定是第一。

欢快激烈，30公里成一坨。

0: 谢谢，精彩精彩精彩。
1: 我知道对于我们台上绝大多数的舞者来说，京剧无论从扮相还是舞台的表现，这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可能有一些沾边的就是雨佳，雨佳呢是学习昆舞专业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2: 我们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京剧演员老师，他后面有一个梳妆台，他透过镜子看到了我们舞台上的舞者的表现，然后进行一个镜像的交流。然后我们这个作品其实有四个角色，有小生，有花旦，有青衣，还有丑角。
1: 好，谢谢雨佳。请京剧演员介绍一下自己。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武生演员谢浩。
1: 您在这里面角色是
3: 这次的跨界节目里边演岳飞，觉得很荣幸跟这么多优秀的舞蹈家们一起合作，一是能学习，二呢是能一起创作一个完整的节目，所以非常开心。
1: 非常感谢谢浩今天的助力跨界演出，
3: 谢谢大家。
1: 手眼身法步是一个京剧演员掌握的基本功，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一下？
4: 花旦一般都是小女孩，然后年轻少女来扮演的角色。我们花旦的步伐就是轻盈的、欢快的，5 5 6

0: 气吧，哒。他的眼神和他的动作是一拍形成，一眼望出去，他不会是很害羞的那种状态，就是活泼的、明朗的、明媚的。
1: 我们青衣当中最常用的两个手势是我们的兰花掌、兰花指，大家跟我三步就可以学习我们的兰花掌，五指并拢，然后指根往前舔。第二步呢，把你的中指往前舔。好，最后一步咯，把我们的大拇指去找中指，这就是我们最后形成的兰花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兰花指，也是一样的，大拇指去找我们的中指，轻轻的捏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唯一的食指是微翘，其他的手指呢是自然弯曲的形式，这就是我们的兰花指。
2: 对，那位男生啊，兰花指跟托骨凤爪还是有区别的啊。
1: 我们可以配合一下我们的舒眉展眼的这个眼神，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OK， 谢谢大家。
2: 感谢给我们带来镜中角的九位优秀的舞者。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接下来我们把评判权交给现场的150位起舞观众，30秒计时开始。

0: 请锁票，三位老师可以听听你们的感受了。
1: 戏比天大，我觉得每一个人物角色站在台上，每一个人的角色心理的变化，角色的位置都和你们的神态气息融为一体。让我看到眼前一亮的是我们的这个主角，我一直在跟你跟着你眼神在走。你从你一开始到今天塑造了不同的角色，但今天你这个心里的状态，那个丑角，我觉得从你的笑容和你的神态都特别完美。
2: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看到的第二个作品是在舞蹈和戏曲之间做了这么一个跨界，而且呢做出了新的角度。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古典舞啊跟戏曲的渊源是非常非常深的，应该就是51年我们国家第一代的舞蹈学员们开始向所有梨园界的前辈大师们学习，慢慢的把它进行舞蹈化的发展，形成了我们现在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代表的学院派的古典舞。更加高兴的是看到我们这个9位选手从原来各自擅长的不同的舞种汇聚到一起以后，得到了舞蹈艺术上的一个提升，也是你们进步非常大的一面。谢谢。
3: 把国粹京剧独有的震撼和大美融进作品里，用角色之魂舞出了东方之美，我很喜欢，谢谢。
0: 好的，现在我们就要来揭晓这支作品最终获得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多少人的认可了，请看。126分。
4: 这个舞台其实我挺喜欢的，但是票数这么低，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在总决赛来说，它的故事性还能再强一些，然后它的在除了舞蹈之外的其他地方还能再多下点心思。
5: 京剧其实是我最开始特别喜欢的一个题材，看完他们的作品我是非常喜欢的，当时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就是排在他们后边。
0: 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完整的作品。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支焕新作品在台上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第3支战队将会向他们发起怎样的冲击呢？

0: 我们继续观战，有请第三支战队带来合作舞台作品《行机声驰》，弦鼓声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2: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3: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2: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主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3: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1: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我们这次的作品是与中国鼓的打击乐做融合，想要把鼓作为一个声波的意象来呈现，用舞者的肢体与乐手的击打来演绎人和鼓的共振、对抗和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会融合现当代中国舞的一些元素。
2: 打击乐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国风的一些鼓，它每声打的这一个声波和波浪，其实传递着就是我们的一种情绪。
3: 各位，我们的鼓也到那边了，我们等会儿去那边合一下试试看，好吧？
4: 好，太棒了，终于能见到鼓了。
3: 把它当成鼓。先模拟一下鼓啊，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3米2直径的一个鼓，这个肯定很小。
5: 来，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2: 好。哎，不对，我再换。噔噔噔噔噔噔，啪！
4: 打不到你。
5: 你这还打不到我呢，大哥。
3: 1、2、3、4，走。1、2、3、4，6、7、8，好的，啊，是这个意思。
4: 走了，他打鼓去了，打鼓去了。
6: 看到了小猫，哇
7: 哦，这也太牛了吧！
6: 真的，我要上去挑了。
8: 很震撼，当时哇哦，直接冷，很有气场，特别有气场。

0: 我们家的猪猪在飞，其实我看花眼了，精彩，真的，我觉得有他们在上面也是给我们加分的。
1: 我觉得鼓手在配上我们一起去呈现舞蹈的时候，他的力量感以及他的表演形式呈现的那种冲击感，他一定是强烈的。我觉得那个画面感是大家会喜欢的一个画面。
2: 找那个鼓啊！
3: 一、二，不要怕，五、六，
2: 慢一点，慢一点，走，往下走，先往下走。
3: 就是有点吓人，但是是帅的。
4: 那个鼓慢慢往下降的时候，我们人就在那个鼓下，震撼力还是很强的。
3: 它的精确度一定要刚刚好，我们才能看到那个画面很危险的一个时刻。
2: 鼓起，走，穿，
4: 飞出来，飞出来，不要紧张。
5: 对他那个空间是需要自己去掌控的，然后还要克服心理恐惧的障碍，会稍微有一些的困难。
6: 哎，没上去，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7: 为啥呀？ 是我的问题，就我每次都有点着急。它那个鼓跟我们之前练的那个背用鼓还是很不一样。然后如果它高度不一样，就是起倒立呀，或者蹬腿的那个重心还是挺不一样的。这个其实有一点困难，需要再磨合一下。
3: 你没有使劲踢，上一次，你必须练一下。

0: 不行啊。
1: 没有不行，必须行，不用恐怖，你不要怕，你使劲踢。你不要塌腰，你老喜欢这样。
2: 你有红，
1: 你不可能上得去，本身就是在这个位置。你就保持那个力量，不可能上不去。
0: 一到那种双人跟一个道具的一个配合的时候，我会很主要有点恐惧。他只要克服这个恐惧，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得练，因为练了就好了。
3: 不着急，
4: 狐狸，你能行不行？
5: 哪疼，宝宝？
4: 哎呀，你不要逞强了。库里主要是他前两天他一直练一直摔，他腰特别疼。总决赛只跳你一次，那可是总决赛呀。
3: 来，我们所有人从头到尾回。

0: 高多上得好。
1: 好，谢谢。迪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悬鼓声声》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2: 其实我们这个作品所表达的是舞者的身体和声波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可能每一个人代表的是声波或者是声压，然后

0: 后来诠释这个状态，
1: 很完美的表现。不过在这儿呢，我想让大家也感受一下他们这几天的蜕变。我们的古风打击乐的三位老师，咱们现场就即兴的来一段，然后请我们几位舞者即兴的按照鼓点来展示你们身体的力量跟艺术，好不好？

就各位老师呢，他们是由缓到急，再到缓，最后收尾。舞蹈演员要用整个的肢体乃至发梢去表演这个节奏，所以这个配合是相当相当了不起的。再次感谢三位，谢谢你们今天的助力表演。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三十秒钟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非常的短暂一瞬，但是此刻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你们要用三十秒钟送出你们是否对他们这个作品认可。各位，三十秒投票计时开始。

0: 索票。
1: 我们先听听老师的评判。
2: 真的特别精彩，我特别喜欢，真棒，谢谢你们。
3: 一开始那个鼓声一出来，我哎呀，我完全被感动了。它首先有中国传统舞蹈的底蕴和韵味，同时呢又吸收了很多新的元素的舞蹈的肢体的表达。舞蹈的一开始，你看他们所有人在下面，嘣一个提气，再加上那个鼓声，我想到的是生命，中华民族生命的觉醒。到最后全部跳完了以后，所有人形成一个造型，那个寓意是什么？我们舞者不断地在肢体的训练和思想上面得到的进步，我们现在中国培养出来的舞者内心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舞得更强，站得更高。谢谢
4: 豆豆老师，我们那时候一起他跳那个秦舞魂的时候，那种力量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今天从你们身上又看到了，尤其跟鼓配合体现也是我们东方之美。我们看到这个鼓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又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的一生当中总要攀登每一个高峰。从你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舞蹈人的这种精神，跳得非常好。
0: 我们要提醒每一位舞者，请看那边有九个座位虚位以待，那边有九座奖杯也等待着他的主人带他回家，到底会是谁呢？我们还是要先请上刚才的两支战队所有的舞者一起来到舞台上，跟我们一起揭晓今晚最后一支战队的分数，有请。接下来悬鼓声声这支作品的分数将会决定三支战队今晚最终的名次，也决定了我们老师如何在三支战队当中选择出率先进入到成团夜六个席位的舞者。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揭晓悬鼓声声今晚的现场得分。132，他们在今晚的三支队伍当中最终排在第二名的位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0: 敦煌乐135分，他们当中将会有3位舞者直接晋级9人团。第二名玄武声声132分，将会有2名舞者直接晋级9人团。晋中角儿将有1位舞者直接进入到9人团。商讨的时间交给我们3位起舞嘉宾老师。
1: 太难了，
2: 他跳不了了吧？
1: 这个他刚才表现很亮眼，
3: 挺紧张的。我上一共刚从9人团里出来，这一共如果再单挑的话，我能不能再拿出一个比上一共更好的作品？
1: 这3个都好，
2: 他只能选俩。
4: 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有选了那我就上，如果没有选的话我就接受。
5: 这么多期下来，其实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我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
1: 第3个红哥你挑一个。
6: 我觉得
7: 我特别紧张，特别期待。
0: 请起舞嘉宾公布直接晋级的成团舞者。
8: 通过商量后选出来的有第一位林本成，
0: 恭喜林本成。
9: 很激动，哇，这么我能被老师认可了。
8: 第二位张雪琪，
0: 恭喜张雪琪。
8: 刘耀，
0: 恭喜刘耀。
8: 恭喜你们。
0: 接下来请起舞嘉宾公布排名第二的队伍当中2位直接晋级的成团舞者。
1: 首先我选择的是迪迪，
0: 恭喜迪迪。
1: 萧敬宇和吴红雷，你们两个都很强。萧敬宇，你今天准备的1对1的 PK， 你自己内心有强大的信念可以比上一轮好。
10: 有，
1: 那我这票先给吴红雷。
0: 恭喜吴红雷。
6: 在这组里头呢，丑角一直在吸引着我，我选择了司马懿立。
0: 恭喜6位舞者直通新民族大会第2季9人团，荣耀的椅子属于你们。9人团现在还有3个坐席还空着，等待他们的主人。我们3位起舞嘉宾老师选出6位，分成3组，1对1 PK， 获胜者将获得9人团最后3个席位。谁会站在第一个光圈中？
11: 真有点紧张，
12: 我期待着导师会选我。我有幻想一下，有没有可能让我出来打一下 PK？
13: 会不会是我自己？
5: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8: 樊浪，
0: 有请樊浪。
1: 我特别欣赏刚才回答我问题的时候那么男人的一个舞者，像个爷们儿一样。萧敬宇，
0: 恭喜萧敬宇。
1: 我欣赏舞台上随机应变能力强的人，今天有个人在台上有失误，

0: 但却被他弥补过去了。谁做了后空翻又接了后滚翻？孔佑明，你给我上来！
1: 恭喜孔佑明。
2: 王涛，
1: 恭喜王涛。
3: 我还有两个名额。
2: 圆圆，
1: 恭喜圆圆。
2: 阿米娜，
1: 恭喜阿米娜，普拉红，恭喜六位获得待定席位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回到第二现场，准备你们接下来的一 v 一挑战，加油。台上的13位舞者，大家把掌声送给过去几个月努力的他们，不到最后一刻依然坚持不放弃的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艺术，用自己的坚持，用自己的追求，给我们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奉献了一出又一出的精彩好戏。谢谢你们，观众朋友们会永远记得你们，你们的脑海中也永远会记得2025年夏天青春洋溢自信美好的你们。再次感谢，
4: 谢谢。
1: 相信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13张青春热情的面孔，我们也期待他们会继续的在舞蹈的世界当中发光发热。
5: 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遗憾，我已经在我26岁最美的这个年纪当中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6: 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获得了自信，我在一公又一公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挺感谢节目组给我的一个机会吧。
7: 我遗憾一对一没有选中，但是我最庆幸的是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也开发了自己，突破了自己。
8: 其实从一开始决定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准备，前3期我就会被淘汰了，但是没想到自己能撑到总决赛，真的得好好表扬一下自己。我觉得每一次在舞台上面最后一个 ending pose 摆出来之后，观众的掌声一响起，我就觉得我所有努力都值得。
5: 其实我很想感谢很多人，我也学到了很多舞蹈，然后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在这2个月，每一天都是很充实的，累并快乐着。你已经很棒了，李若涵。
9: 我特别感谢舞蹈，它让我来到了这里。最幸运的就是让我遇到了这么多优秀的舞者。凯巴努，你还年轻，不论怎么样，要永远做自己。
10: 我能从出舞台不起眼的一个选手，通过一公一公的努力，慢慢的让导师让观众看到我，总归来说还是画上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11: 是一趟非常奇妙的旅程，我在这边收获了很多的爱和真诚。离开了这个舞台，大家就会在天南地北不同的地方继续发光发亮，
12: 可能还有很久很久，可能也不会再有，所以就希望大家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去把接下来自己的人生旅程去完成好，然后再见。
13: 我也是成团舞者，我做了3场公演的初代9人团，我觉得很满意的。
14: 我觉得我进步挺大的，遗憾的就是我擅长的东西没有跳过，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舞台。
5: 我来到这里经历了很多，然后也确实学会了很多，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这帮可爱的朋友们，这份礼物是真的是不可多得的。新民族舞大会2025第二季成团夜朱云君备采结束，李淑艳最后一次备采，
14: 最佳沙欣，
9: 凯巴努。

0: 现在进入待定席的六位选手已经在第二现场准备就位，他们即将面对的对手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去到第二现场看一看他们的抽签结果。
1: 接下来请六位进入 PVE 的舞者来抽取你们的对战顺序。
2: 我跳到最后我感觉我得想哭，太不容易了，一路走到现在。
3: 快接着开始吧老师。
2: 我可以拉伸一下吗？
3: 哎，我主要怕失误。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6: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7: 找现金。
6: 把我手机给我。
5: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6: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5: 走，去大厂去。
6: 走
5: 走。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舞台换新继续，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仅存的三个成团名额将属于三组一 v 一对决中的哪位舞者呢？答案将由现场的150位起舞观众以及3位起舞嘉宾共同决定。3位起舞嘉宾每人10票，若该舞者为第7期9人团成员，则自带10票加成，总票数优胜的一方晋级9人团。我们有请第一组对抗选手率先向第7个成团席位发起挑战，有请圆圆对樊浪。
5: 加油！
2: Yes！
5: 加油！
2: 走！
5: 加油！加油！
0: 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请双方交换舞台。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谢谢双方的精彩展示。首先，我将要领取三位起舞嘉宾的选择。

0: 两位舞者的观众投票数，请揭晓。圆圆101票，樊浪115票。因为樊浪是第七期的九人团成员，所以要再加10票个人优势票。目前樊浪125票。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三位起舞嘉宾的选择。第一位嘉宾，他的选择是圆圆加10票。第二位起舞嘉宾，他的选择是，
1: 真的是很紧张，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这么紧张过了。
0: 樊浪加10票。第三位嘉宾，他的选择是樊浪加10票。恭喜樊浪晋级九人团。
2: 激动，开心，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结果，自己前面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刚才选 EV 出来的时候，其实念到我的名字我就很惊讶，就是很幸福，因为去年我是没有跳上 EV 的。

0: 刚才那只舞，就想告诉自己，就是不要怕。第二季确实也很累，然后也想放弃，但是就想到我离开了这里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有更大的舞台。很感谢新民族舞大会，在这里跳到很多的融合，然后也挑战自己，让自己成长。我不遗憾，因为我很幸福，我跳到了一 v，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第二组对抗选手即将向着第八个成团席位发起挑战，让我们有请萧金宇、王涛。投票通道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请双方交换舞台，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0: 场观众为两位的打分情况请揭晓。萧金宇120票，王涛100票，会不会有反转？揭晓第一位老师的投票。萧金宇加10票。萧金宇加10票。萧金宇加10票。
1: 没有特别的意外，因为萧哥确实很棒，能有这个 PK 的机会，我觉得已经超级满足了。
0: 恭喜萧金宇晋级九人团。

我觉得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一支自己的作品，其实就够了，也没有遗憾了。希望大家可以来长沙找我玩，欢迎你们。

0: 我在这一季里面从不自信到慢慢的能学习到和收获到，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和进步了，我觉得都是一种收获，也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好伙伴，我觉得很满意了。
1: 本季最后一次一对一的对决即将上演，向第九个九人团席位发起冲击的是孔佑明、阿米娜、土拉红。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投票通道现在关闭。即将揭晓的成绩将决定我们九人团当中最后一个席位的归属，所以现在要邀请已经成团的八位来到舞台中央，陪伴他们共同面对，有请。

先，我们将共同揭晓现场观众你们的态度，请揭晓。孔佑明110分，阿米娜土拉红109分，差距微乎其微，所以三位老师的表态至关重要。揭晓第一位老师的态度。孔佑明

阿米娜·乌拉红加十票。最后这个名帖将决定第九位九人团的成员。

0: 在这个夏天，在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完成了更好的蜕变，有什么话想要送给这个舞台？
1: 我觉得2025年的这个盛夏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学习和一个成长的过程。人总是要慢慢不断的去成熟，慢慢不断的去往更优秀的地方去前进。走到现在已经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0: 谢谢你的付出，给到这个节目，给到第二季的舞台如此的光芒。再次掌声感谢孔佑明，谢谢。至此，九人团集结成功，恭喜各位进入新民主大会第二季九人团新舞团。他们是林粉成、阿米娜土拉红、司马伊利克里木、樊浪、张雪琪、刘耀、肖金宇、迪迪、吴红雷。
2: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刚来那回是不太爱说话的，都是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来这边我收获了很多，不仅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啊，还有跟他们待了这两个多月，是最开心的两个多月。谢谢大家。
3: 很感谢新民族舞大会，我义无反顾的来了，因为我热爱舞蹈。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可以成团，但是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带给大家美丽的舞台。我觉得我这次做到了。
4: 在参加节目的期间，也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一v一作品，我感觉到我蜕变了。我不再单单跳中国民族民间舞，我可以跳敦煌，我可以跳流行，我可以跳街舞。我才知道人不被逼，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少，所以说我会继续的跳下去。
5: 我这次参加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届，学习到了很多不同的舞种，也认识很多朋友，我很开心也很荣幸，谢谢大家。
6: 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意义，跳舞的意义，跳舞的动力，以及朋友们的意义，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整个夏天。我很开心，谢谢大家。
7: 我来这里就学会了很多，成长了很多，我还得回去以后我继续努力。
8: 我最想讲的就是感觉每一轮一v一都有我，可能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许很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展示我的故事，展示我的对舞蹈的一些想法。最后感谢56位舞者，然后也感谢所

0: 很感谢这个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舞蹈是一个很干净很纯洁，它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情绪释放的东西。这里不是终点，这里才是起点，所以我们所有人大家都一起加油，谢谢。
1: 很荣幸在这个夏天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到自己，我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舞台在等着我。感谢我能够遇见这56个伙伴，56位优秀如此美丽如此帅气的舞者，我们要奔赴不同的山海，继续去像花儿一样绽放。大家好，我是吴红雷。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节目总发起人迪丽娜尔·阿波拉老师，起舞嘉宾黄豆豆老师，起舞嘉宾江铁红老师，为9位成团舞者颁发奖杯。
3: 祝贺你们，
4: 祝贺祝贺祝贺
3: 祝贺
4: 祝贺祝贺
5: 祝贺
3: 祝贺，
6: 谢谢。
2: 再次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们完成了27支创新舞蹈。聚光灯下，我们不仅见证了每位舞者的高光迸发，更触摸到了永动不息创新脉动。舞台终会完结，但属于民族舞蹈的传奇永不落幕。一方起舞，山水接应，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我们相信在新民族舞大会的舞台上将会继续民族舞蹈创新的传奇之旅。2026此刻约定，星光重聚，我们再启程。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星云足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板最早的滑雪场。十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

0: 我叫英可巴叶，出生在和睦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睦村。五年前他离开和睦村，十八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睦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

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宁可回到禾木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做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需要重复20多次，很考验耐心。之后再将马腿毛皮钉在滑板上。

0: 老兵号下馆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嘛，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老兵号下馆，那些一米多两米深的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老兵号下馆。
1: 传统毛皮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毛皮做的时候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皮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现在来咱庆祝，希望我们这个禾木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1: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布尔津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被外界所知晓。

科穆河一路蜿蜒向西，与喀纳斯河汇流后，形成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冬季出行也同样充满了智慧。尼尔克提努阿苏是当地的牧民。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制作马拉雪橇。雪橇又称爬犁，是生活在北方冰雪世界中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制作完成

成一个雪橇需要七天左右，但对于米尔克提来说，创造才刚开始。绘制花纹是他制作雪橇最大的亮点。鹰在哈萨克族人心中象征勇敢、智慧、自由，是米尔克提最喜欢的图案。交错的色彩间勾勒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当寒流与布尔津河湿润水汽相遇后，便会在布尔津河两岸形成一种神奇的景观——雾凇。乘坐马拉雪橇是观赏雾凇的最佳选择。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如今这项技能每年能给他带来2万多元的收入。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那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2: 白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1米左右，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走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1: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蘑菇。
2: 往1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野卡峡野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野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的培训。
3: In China, because I was working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I'm training our coaches, and we went and out for

0: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买伊尔别克赤河丝像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们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的各个省队的青团、西藏队都在这训练了，我每天都看着他们训练。我每天早上我比他们，我起得早一个小时的训练。

艾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0: 誰が死んだら死
1: んだら死んだら死んだら死んだら。
2: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3: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班子和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的。
2: 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每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准备天最少跑个20公里。
2: 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可可托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买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九五后将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禾木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与越来越多的冰雪爱好者相约

0: 奴が牢から逃げ出した。
1: 逃げたと。
0: だから君には3日間以内に必ずルイン派を抑える。
1: 承知しました。
2: ハメ、大佐阁下。哎，咱们里边聊吧。
3: 不必了，就在这说吧。
2: 什么急事啊？
3: 通过白先生昨天的表现，已经证明了白先生不愧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要找到陆英豪还需要白先生的进一步帮忙。
2: 昨天皇军不是已经去围剿了吗？
3: 剿是剿了，可又让他跑了。
2: 那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把陆英豪拴在裤腰带上。
3: 只要你有心，当然可以。
2: 啊！
3: 昨天我们与抗联小分队发生了激战，打伤了他们很多人。这些抗联一直活跃在山里偏僻的地方，受了伤的人一定会缺少药品。不过，他们有了陆英豪，就一定会通过他找到你这个开药店的姐夫，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还请白先生一有消息务必马上通知我们。
2: 我昨天去虎头山，他们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不太想干这种冒险的事儿，这样做的话太危险了。
3: 做任何生意都需要冒险，风险越大利润就越高。白先生是个生意人，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
2: 我明白。
3: 那好，期待白先生的好消息，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2: 一有消息一定告知。

0: 南野大佐と石田少佐が直接話し、それから指示に従って行動します。
1: 南野はお前に陸炎覇を逮捕させたいんだろう。
0: はい。そして白剣の監視も、梅人さんはずるい狐だといい、奥の手があるはずだと。
1: 窮地に追い詰められたようね。数日後、司令部が陸炎覇のために尋問官を派遣する。しかし陸炎覇は韓国から逃げた。南野は任務が完成できず、だからいち早く陸炎覇を逮捕するしかないんだわ。
0: 少佐のお考えは。
1: 南野の計画に従った後、陸炎覇を私に渡すの。
2: 快点快点快点，轻点，几块，滚滚滚，快点，你快点。
3: 你咋来了？你坐，找我啥事儿啊？
2: 那啥，我家少爷让我上姑爷这儿拿点药，这方子。
3: 这些可都是名贵的西药，少爷没在家，我也做不了主啊。这样吧，我给我家少爷打个电话，你看行不行？
2: 那快去吧。啥都做不了主，一天天。
0: 喂。
4: 哎，大少爷，我。那个坤子来找我说陆少爷要一些西药。
0: 坤子，你等等。你让他去城东三道街的康源药店去拿。
4: 哎，好嘞，大少爷，我知道了。
5: 我说行，白先生，好，你做得很好。太傻，陆云浩的人はやっぱり白人さんのところへ来するよ。
6: では呼んできて話をしようではないか。
5: はい。
2: 咋样？
7: 我家少爷说了，让你去那个康源药店拿药。
2: 康源药店
7: 啊，
2: 那也太远了，我这着急。
3: 让你去你就去，我家少爷都安排好了，你咋这么磨叽呢？
2: 拿来，啥也干不了了，把这账结了，我没带钱。
3: 哎，坤子，我。
8: 金山，刚才南野来跟你说什么了？
0: 还不是生意上的事儿吗？
8: 生意上的事儿，那怎么兴师动众的跑咱们家来？是不是有别的事情？
0: 你怀孕以后怎么越来越神经了？我是你男人，你得相信我。没事儿，回去歇着吧。
8: 你去哪儿？
0: 去店里看看。
9: 发布了。

0: 哎，姐，
1: 起来了，睡得好吗？
0: 哎呦，睡得可好了，还是家里边舒服。姐，你是不是找我啥事儿啊？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只是我这心里头啊不踏实。你看这日本人整天在我们家里来来去去的，这万一碰上了怎么办？是吧，小凤？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英豪，让他千万别回来了。我这一切都好，让他别惦记啊，只要他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
0: 姐说的也是，那我一会儿就回去。哎，
1: 你这一路上千万要小心，别让日本人给盯上了。万一要是被发现了，英豪可就没命了。
0: 放心吧，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英豪的。不过我刚来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个，你认我这个弟妹吧？
1: 认，只要英豪认我就认。哎呦，
0: 那英豪又不认呢？
1: 哎，认认认。
0: 春梅姐说这话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话带到，保证英豪的安全，我还要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呢。
1: 好了好了，赶紧进屋，咱们收拾东西。
0: 嗯。人呢？有人没？有人没？哼，没人呢。我来取点药，不算偷吧？啥玩意这是？
2: 方老板，您慢走。
3: 哎，好好好，
2: 记得回去按时吃啊。

0: 别动！
1: 你吓死我了你！
0: 你还吓我一跳呢，嘎呢？
1: 我就随便看看。
0: 看看？我看你是当土匪当惯了吧？啊，翻别人家东西跟翻自己家东西似的。
1: 你咋说话呢你？我是谁你不知道啊？我可是你家少奶奶家的亲弟妹。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自己疯的吧？啊，你那点磕碜事儿啊就别吵吵了。你快点说，你搁这翻啥呢？
1: 哎呀，来药店能干啥呀？拿药呗。你给我整点什么受了伤，然后发了烧，什么素，什么清，什么什么那个，有多少来多少。
0: 不当土匪了，改卖药了。
1: 谁稀罕呢？卖药真逗了，我是给我们家猴的。
0: 猴？
1: 嗯，
0: 啥玩意儿？
1: 陆云豪。
0: 哎呦我的妈！你也不嫌磕碜了，还猴？这早晨坤子都来取一趟了，你咋又来了？
1: 坤子来过了，
0: 一大早就来了。我家少爷让他上我家另外一家药店去取去，估计这时候都到了。
1: 嗯，那他取他的，我取我的。
0: 他都拿走一份了，你还要一份啊？
1: 我大老远跑过来的，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那显得我多没能耐呀。
0: 我听你这说话的意思，你好像不是给陆少爷来拿药的吧？你是来占便宜的吧？哎，哎呦，你干啥呀？这是，给我下来！
1: 占便宜咋的了？这叫亲戚，亲戚还分你我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懂不懂？快点拿药！
0: 你赶紧给我下来，这药我不拿。
1: 哟。老娘我吓死你！上次在你们家我是怎么折腾薛一刀的，你还记得吧？你是不是也想尝尝？嗯，你是不是也想尝尝？
0: 你把手松开，你把手松开，我给你拿。你松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问问我家少奶奶。
1: 那你赶紧问去，快，赶紧问去。
0: 啥人呢？这是。

0: 哎，这干什么的？走路的呗。这玻璃擦了什么？来，给你看看。都是女孩的东西，没啥可看的。
1: 来来，
2: 哎呀，行行行，看看看，你看看。
1: 我看不是看呢。
2: 哎，春梅，谁让你擅自做主，把药给童小凤拿走的？
1: 我拿药怎么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那么乱，我给我弟弟备点药怎么了？
2: 别以为你怀孕了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以后陆英豪的事你少操心。
1: 这话什么意思？那可是我的亲弟弟，我不操心谁操心？还有，你是他亲姐夫，英豪在外面济世救国，难道你就要袖手旁观吗？
2: 行了，你别给我立那么高的高杆，我爬不上去。
1: 我只知道现在是乱世，最重要的是不要牵连到咱们白家。牵连你什么了？那可是你小舅子，难道你就不想帮他吗？
2: 我还不够帮啊！该花金子的我花金子，该找人的找人，我连胡子都请了。春梅啊，难道你要我们全家都搭上性命才高兴吗？
1: 别说的那么玄乎，啊，拿你白金山几盒药，你就心疼肝疼了？
2: 我会心疼那点药吗？ 我是怕招事儿。索性我把话直说了吧，你以后不要再跟陆英豪来往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撒网抓他呢，咱们可不能惹火上身，到时候咱们白家任何一个人都好过不了。
1: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抓他？

0: 南野修正告诉你的？还有，你去告诉他，我就是要给我弟弟拿药，让他有本事来抓我呀！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你是不是现在安稳日子过够了你？我告诉你，这个家我说了算，从今往后不许你提陆银豪。
0: 你是想让我跟他断绝关系？
1: 对，断绝关系。
0: 那好，既然你让我跟他断绝关系，那我就走，我去找我弟弟去。
1: 卢春梅，今天你给我撂句实话，你是要这个家还是要你弟弟吧？
2: 干嘛呀这是？啊，怎么了
1: 娘？
2: 干嘛呀这是？长本事了，没事欺负媳妇玩，本事了你。
1: 娘，还不都是您惯的，春梅自从怀孕以后越来越不像话了。
2: 我可不得惯着她，她怀着我们家香火呢，我不惯着她我惯着谁？
1: 不，
2: 怎么着，你再欺负她别理她，一声高一声低，你再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走，本事大了欺负媳妇儿。

0: 凤儿，
1: 上哪去了你？让我这趟找你，你知道吗？要不是大街上我碰到你，你就被鬼子抓了。
2: 就那俩小鬼子，你不来我也把他俩撂倒了。还嘚瑟。这房子不错，你开的房啊？是啊，我开的房。现在这是我家。
1: 家？你不回虎头山了？
2: 回不去了。让你爹把我赶出来。<笑>我爹，哎呀，我爹就把你当亲儿子，他那就是你亲爹。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别搭理他。
1: 凤儿，
2: 嗯，
1: 你是这么想的？
2: 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你爹说的也是气话。不过这次我再回去，不能一个人回去，我得带着我的大媳妇儿一块儿。
2: 干啥玩意儿啊？少动手动脚的。
1: 不是咋的了？
2: 谁是你媳妇儿啊？
1: 你是我媳妇儿啊？这全虎头山都知道，咱拜过堂成过亲了。
2: 刀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亲哥。是，这回这事儿是我办的不妥，我对不住你。我也没有办法呀，我有男人了，我不可能做别人的媳妇儿，是吧？你所谓的男人已经死了，我才是你男人。没死，人家活得好好的呢。
1: 别说气话行吗？
2: 我没说气话，他从牢里头逃出来了。只要我男人一天不死，我也不可能嫁给别人啊，是不是？

0: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
1: 哎呀，你干啥呀？
2: 你上哪儿去啊？啊，你是我的女人，你上哪儿去啊？拜过唐城过亲了，你就是我的女人。他陆英豪再敢给我抢女人，我就弄死他。
1: 你有那本事吗？
2: 我没本事是吗？我去找日本人，敢跟我抢女人，我就弄死他。
1: 你他娘的要当汉奸呢？日本人是什么东西你不清楚啊？你他娘的当汉奸，我爹不认你，我他娘的不认你，老天爷都容不下你。
2: 过来，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老天爷怎么容不了我了？怎么容不了我了？我错哪儿了？啊，是你爹是对我有恩，我对你爹像对亲爹一样吧？我也掏肝掏肺了吧？卢小芬，我打小就喜欢你，全山寨人都知道吧？我的心里只有你，魏兰君，我没碰过任何人吧？你爹都答应你嫁给我了，你干什么呀？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就因为陆英豪，就因为陆英豪打碎了。你给我听着，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抢走我的女人，我必须得到你。
1: 你想干啥呀？你想干嘛？
0: 我告诉你，薛一岛，
1: 你今天敢碰我一下，你觉得我爹虎头山的兄弟谁能放过你？闪开，滚！

0: 好的，过来看看吧。啊，便宜卖了啊！
1: 先生，看看啊，都是好东西，放心吧。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

0: 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啊，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

话重阳岁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重阳岁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重阳岁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

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如雪，你替我挡枪子儿，我心里挺感激的。所以我就跑城里，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拿药来了。你就赶紧好起来，你好起来，咱这事儿才能两清。还有你他娘的，别让我瞧不起你！你别老睡着，赶紧起来，赶紧醒！

0: 你是在找他吗？
1: 咋的了这是？哎呀，咋这么多日本朋友啊？哎呀，日本朋友，这是哪儿啊？
0: 你现在是在医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石田佳美。
1: 瞅你挺美的，不是，要干啥呀？
0: 我们在火车上见过面，难道你忘了吗？
1: 火车？是，我经常坐火车，见人多了。
0: 你还请我喝过酒呢，还偷走了我的珠宝箱子。
1: 日本朋友，我瞅你挺美的，咋的？我说我不认识你，要讹我咋的？
0: 别担心，我不是管你要珠宝的，今天请你来，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1: 咋的？我说我不认识你，你还让我回答问题？我算命的呀，来呀，开枪啊，来，往这儿开！我告诉你们，我他娘正不想活呢，烦着呢，开枪啊！正好弄死我，一了百了。
0: 你的烦恼是因为女人吧？
1: 我说你行啊，你会算命吧？是。我是因为女人，因为我媳妇儿，咋的？
0: 你媳妇儿不喜欢你？
1: 真有意思啊！我媳妇儿喜不喜欢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跟我的确没什么关系，不过。跟陆英豪有关系。
1: 我说这日本朋友啊，你长得挺漂亮的，咋说话我听不懂呢？这一会儿珠宝啊，一会儿什么我媳妇的，现在有什么陆英豪的，我跟你说啊，我听不懂，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薛一刀，你别跟我演戏了，你的底我调查得一清二楚，开门见山的说吧，我可以帮你除掉陆英豪，抢回你的女人。

你瞅你大哥这样，找不着媳妇儿是咋的？啊？要不就是你看上我了？哼！你如果有能力的话，你的情敌在深河监狱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死了。你已经没有选择了，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跟我合作，除掉陆英豪；二，做我的马路党。

0: 哎，你好啊，如雪怎么样？
1: 已经打过针了，如果1小时以后退烧，她的问题就不大。

0: 陆雪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这个当亲哥的，什么忙都帮不上。有的时候我还纳闷呢，你到底是不是他的亲哥啊？怎么还带着自己的亲妹妹干这些刀尖淌血的事儿啊？
1: 陆云浩。 你不了解，在入学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被日本人给杀害了。入学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他外表坚强，其实内心特别的脆弱。对了。
0: 这小凤都回来了，坤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应该不会。小凤能回来，说明日本人没有什么动作，估计有什么别的事儿给耽搁了。你也别着急，等一会儿小凤回来了，我问问他。行了，你问他吧，我进去了。你要干啥呀？
2: 你还真跟我掉脸子呀？小凤，
0: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掉脸子。
2: 你要干啥呀？
0: 你还有完没完了？小凤姑娘，你过来，我跟你说。
2: 咋了？
0: 小凤啊，这药从哪儿来的？
2: 药？我从我姐夫那药店里拿的呀。
0: 你姐夫？
2: 啊。
0: 他说的我姐夫白金山。
2: 啊，我姐夫。
0: 算了，那你在那儿看见坤子了吗？
2: 没有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去那儿取药呢？
2: 哎呀，那个白喜贵告诉我的，说坤子上他们家另外一个药店取药。
0: 要这么说，他比你先拿的药。
2: 嗯，
0: 那为什么你回来了，他还没回来？
2: 那我咋知道？啊，
0: 小凤啊，你在城里看见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
2: 我回来的时候碰到一个日本人。
0: 是谁？
2: 就是那个石田佳美那个狙击手。
0: 那他发现你了吗？
2: 没有，我哪有那么傻呀？我就把自己打扮成这样，把他给躲开了。
0: 你确定你甩开那个狙击手了？
2: 我确定，我在城里那绕了好几圈，绕了好几圈我才回来的，肯定甩掉他了。你怎么发现那个狙击手跟踪你的？哎呀，就是那个。说实话。哎呀，薛一刀，薛一刀想欺负我。哎呀，后来我就想办法跑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吧，我就碰到那个狙击手，但是我感觉他想躲着我。
0: 但是那张脸我认识啊，我一看就知道是他。队长，嗯，事儿没那么简单，赶紧抓紧时间布防，防止鬼子摸上来。还有，坤子肯定出事了。啊，走。
2: 啊，又是坤子。

0: 如雪，你醒了，我告诉你哥去啊。宁浩，我感觉我睡了好久了，好像一直在做梦。如雪。
1: 你好，感觉怎么样？我梦见我们在战火中，你拉着我的手，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们胜利了，把鬼子打跑了。这不是梦。
0: 等鬼子打跑了，我还拉着你一直跑，我拉着你全世界的跑，看外面的风景。

0: 好起来就好了，好起来就好了。你不知道，你病的这两天，我的心都快碎了。我也是。你快好起来吧。
1: 土豆，跟好你潘子哥。嗯，
2: 是，放心吧。嗯，走。
1: 队长，哎，老李啊，怎么了？你看，我们的粮食又断顿了，我们得想办法弄点粮食才行啊。嗯。
3: 好，没事了，你先去吧。
1: 小凤姑娘，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3: 啥忙？
1: 你看，我们队里人多，粮食不够吃，能不能请你帮忙借点粮食啊？
3: 借粮？
1: 啊！我上哪儿给你们借粮食去啊？你们虎头山不是有粮食吗？
3: 啊，虎头山是有粮，但我回不去啊！我要回去了，我爹就给我扣下了，我不能回去。
1: 哎，小凤姑娘，你再想想办法。
3: 我们这么多人出来进去的，有日本人把守也不太方便，所以只能求你帮忙了。
1: 求我？
3: 啊！
1: 你求我不行，你让陆英豪对我好点，让他求我。
3: 哎呀，这事儿啊，你要是不去呢，那只能是陆英豪去了。 不过山下那么多的鬼子，他去了能不能回来，这可就不一定了。
1: 你别让他去啊！

0: 大当家的，一刀不净，惹您生气，还斗气下山，一切都是一刀的不对，请大当家责罚。
1: 你的脾气啊，也够大的，是不是这些年我把你给惯坏了？
0: 大当家的，你对一刀恩重如山，这一辈子我都没齿难忘。这次下山主要是为了凤儿，小凤是找到了，可是都怪我呀，怪我没本事，还是没把他劝回来。大当家的，一切的一切都辜负了您的良苦用心，啥也不说了，大当家的，执行家法吧。
1: 什么家法？我那天跟你说的都是气话，你媳妇跑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来，快起来。一刀啊，回来就好。你要是不回来啊，说实话呀，我这心里还真不落人。你是好孩子，你比小凤要强多了，最起码你还知道惦记我。你看这个疯丫头，她心里还有我这个爹吗？
0: 大当家，都是一刀不好。这几天在外面，我也想明白了，就算一刀这辈子娶不上凤儿，我也没有半句怨言。我这辈子就给您做儿子，伺候您，孝敬您。
1: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没白疼你。
2: 您的包子齐了啊。
3: 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
4: 打听清楚了，伙计说之前鬼子抓了个空档，应该就是坤子。
3: 行，我们去别处看看。

0: 请吧。
1: 啥意思啊？还脱鞋啊？我脱谁也别吃了。咋的了？这是犯啥错误了？这咋还跪着呢？不行，你快点给他整走。你瞅话跟鬼似的，我瞅了害怕。这走道咋还没声呢？

0: 你把鞋穿上呗。
1: 郭浩坤先生，我说的没错吧？
0: 你咋知道我全名呢？他们都管我叫坤子。
1: 我不但知道你的全名，我还知道你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从小就在陆家长大，是陆家忠心耿耿的护院。陆家出事后，你就和陆家的大少爷陆英豪一起参加了抗联，公然和大日本皇军对抗。我说的没错吧？
0: 是啊。嗯啊，那就请你们杀我们，还不行我们反抗，那早晚晚我全给你们整死。
1: 反抗？你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过过嘴瘾罢了。你说你为了那些所谓的战友兄弟付出了这么多，受了那么大的罪，谁会领你的情呢？
0: 你管领不领情，少他娘在这跟我放屁。
1: 郭先生，你这样的说话方式实在是太不礼貌了。吓人就是吓人，你跟你们陆少爷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郭先生，我今天诚意地把你请到这里来吃我们的日本料理，这是对你极大的尊重。我也是真心实意地想跟你交个朋友，希望你郭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来来，喝喝，干。

0: 起来。
1: 我过来。
0: 哎呀妈，大小姐。
1: 哎，嘘。过来过来。
0: 哎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呀，大小姐？
1: 刚回来。
0: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这两天你爹上老火了，那大酒坛子砸碎了好几个，还把薛一刀给骂跑了。
1: 他早就应该滚了，他可不是啥好玩意儿。
0: 嘿嘿，刀哥今天早上又回来了。
1: 又回来？嗯。爱回来不回来，跟我啥关系也没有。哎，我跟你说，我这次回来有点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啊，别让我爹知道。我就是回来拿点粮食啥的，一会儿还得走。
0: 那什么玩意儿啊？啊，拿粮食？你以后不打算回来了？
1: 这是我家，我能不回来吗？我就有空我就回来了。反正你给我多装点粮食，然后在山下岔路口等我，知道吧？
0: 这干啥呀？你这要让大当家的知道了，我这脑瓜不得给削放屁了吧？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削屁？
0: 那你这
1: 给我拿去。
0: 哎，行行行，我给你拿去。
1: 你给我多装点儿
0: 啊！知道了。
1: 不许告诉别人，知道不？
0: 知道了。
1: 让我爹知道，我弄死你！
0: 哎，
2: 郭先生，我听说陆老爷子有一个实验室，专门做医学研究。
3: 我们老爷是我们城里最有名的大夫，这名从哪儿来呀？啊，我就告诉你，就你们小日本治不好的病，到我们老爷手里，那药到病除。
2: 说实话，我非常敬佩陆老医生的敬业精神，尤其是他成功地研制出那些医学成果，竟然没有人传承下去，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不是，那怎么就没人传承啊？啊，人那本来是我们家大少爷继承的，你说你们又抢医院又烧我们家房子，那怎么继承下去啊？我不愿意跟你说，来来来，我这没酒了，你给我倒上。

0: 潘子哥，你看那不是坤子哥吗？小鬼子咋请他吃饭啊？潘子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我哪知道咋回事啊？

0: 哎，嘿，哥，你可回来了，你没在这几天，兄弟心里老没底了，这回可别走了，还是在山寨好吧？
1: 你能不能不得的啊？我在不在都给我老实在这待着。
0: 哎，
1: 大当家对我有恩的，我哪儿也不去了。再说了，有些话。
0: 哎，咋的了哥？追啥呢？我好像看到缝了。缝？不可能，从走了到现在就没回来。不是咋的了哥？还惦记着他呢。
2: 我回来就是为了他，我学一道法师，我这辈子娶不到他，誓不为人。哎呀，李队长，我童小凤说到做到，你要的粮食全部都给你带过来了，记我一功。
3: 小凤姑娘，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2: 你的这些粮食真是解了我们大家的燃眉之急呀！
3: 小凤姑娘，我看呐，你就加入我们抗联得了。
4: 你一个伙夫，你说了算呢。
3: 我说了算，小凤姑娘要是有心，那就加入我们抗联。
4: 你要是敢收，我就敢干。
5: 好，队长，
4: 怎么了？坤子被抓了
5: 啊？被谁抓了？
4: 应该是南野秀正。

0: 别看了，又死不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0: 不都好了吗？
1: 好了就不能看。
0: 潘子刚回来说坤子被抓了。

0: 出发吧！是是。
1: 潘子，到，你到最高的山顶，发现鬼子，狼烟为号。
2: 是。潘子，
1: 坤子，坤子怎么了？
2: 你让队长跟你说吧。
1: 坤子被谁抓了？被南野修正。南野修正怎么知道坤子的行踪呢？
0: 我也纳闷，听说是在白江药店当场给抓住的。
1: 日本人。 知道咱们有伤员，特意在药店堵他去了。现在情况还不清楚，我怀疑应该是有人偷风报信。先不管谁报的信儿，坤子被抓了，不能让他受罪，我得救他去。
3: 哎，
1: 英豪，坤子没受罪，正好酒好肉的吃着喝着呢。
3: 你什么意思？
1: 坤子有可能已经叛变了，不可能。他就算死也不可能叛变。
3: 陆英豪，这是潘子和土豆亲眼看见的。南野修正和坤子在吃饭喝酒。南野修正还请我喝咖啡呢，这能说明什么呀？樱花会馆是什么地方？那是全安泰城最高级的日式酒店。以坤子的身份，南野修正会请他在那儿吃饭吗？
1: 南野修正老谋深算呐，他诡计多端。
3: 他知道我和坤子什么关系，他用坤子套我的情报呢。
1: 陆彦豪，我知道你和坤子的感情，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我们必须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各方面的准备。
3: 准备什么呀？准备逃跑啊？那你准备好了，人都没了。

0: 陆莹豪，你能不能冷静地听我把话说完？
1: 我不能。坤子是谁啊？是，他当过我们家的长工，可他忠心耿耿，我一直把他当兄弟。到了抗联，我们把你们都当成兄弟，可现在看来，是你李竹君不把我们当兄弟。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怎么不把你们当兄弟了？
1: 当兄弟就用得着朝鲜，用不着朝后吗？哼，
0: 你的意思是？ 我拿着抗联小分队所有人的性命去救一个有可能成为叛徒的人，这才叫做兄弟吗？
1: 我再说一遍，坤子不可能叛变，他要是叛变，鬼子现在早就摸上来了。
0: 陆延豪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停止一切行动，这是组织的命令。
1: 这是你们的组织。

0: 如雪，你怎么醒了？是不是吵着你了？怎么了？你们又吵架了？没有，我跟他商量事儿呢。
1: 我都听见了。坤子为给我拿药被抓了。
0: 是，我跟你哥说商量救他的事儿，你哥非说他是叛徒，那坤子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1: 那也修正阴险狡诈，这明摆着是分化我们呢。英豪，你也别太着急了，这也是一种猜测。我哥说的没错，要不然你还是找他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吧。啊，行。
0: 我听你的，啊，我不跟他吵，和他好好商量。嗯，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最重要的是养身体，知道吗？我不吵你睡觉了，快睡吧。
1: 去吧。
0: 睡醒了我把针给你打了，啊。嗯。睡吧。

0: 你他娘的要是个纯爷们，你就应该去救捆子，你就不应该在这喝闷酒，那算啥呀？你说，
1: 我这一坛酒总共没喝几口，全让你喝了。
0: 喝酒都这么不爷们儿？
1: 坤子在监狱里关着，我在这喝大酒，我喝得下去吗？我
0: 那救他去啊！
1: 我就一个人一杆枪，我还没到监狱门口呢，我就被打成筛子了，我能救谁啊？
0: 我带你去，咱俩一块儿打鬼子，咱俩打的鬼子屁滚尿流，江湖上就给咱俩一名号，雌雄双煞。
1: 你老实待会儿吧，你别喝了啊，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0: 叫我，我是谁？我爹是谁？我爹那是虎头山寨主，我虎头山郡主，爸啥没见过啊。

我觉得你们这些男人都他娘的瞎了，怎么就非要看上那李如雪呢？那坤子他娘的就是为了他拿药去，为他被抓的，他要找啥时机？

0: 说那么好听干啥？
1: 你是不是喝多了？少说两句吧。
0: 我没喝多，我酒量你还不

0: 我就是想知道嘛，想知道你这心里边咋想，为啥非要把那李如雪绑在手上？把我当狗皮膏药？我他娘的不是狗皮膏药。
1: 小凤啊，咱俩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提了，行不行？你怎么还说起来没完了呢？
0: 我不管，我这辈子跟定你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以后还给我点这个，还这玩意儿吃顺口。
1: 郭先生，昨天我们谈得很好，我希望今天我们依然能畅所欲言。
0: 我跟你也没啥聊的，反正你爱聊聊呗，到时候你请客。
1: 郭先生，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0: 我也挺喜欢，
1: 忠诚直爽。虽然说你和陆英豪从小一起长大，陆英豪可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兄弟，他只是把你当作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仆人罢了。好好想想，你又何必为了一个踩在你头上的人俯首帖耳呢？
0: 请我吃请我喝，挑拨离间来了？没用，没用，你想多了。
1: 我只是给你指了一条活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的主人陆英豪现在哪怕对你有那么一丝丝的怜悯，他就应该拿着枪马上来救你，而不是躲在监狱外面做缩头乌龟。
0: 缩头乌龟，你要不这样，我也吃饱了，咱俩上大街上转转，你带俩钢盔，你看抱不抱你头就完了，你看看谁是鬼。
1: 不要异想天开了，我愿意做提供金子的人。郭先生，是不是尝试一次做一下回头浪子呢？
0: 什么金子浪子，我就知道我是坤子，反正你说那些玩意儿我也听不明白。
1: 告诉我抗联的确切位置，帮我抓到陆英豪，剿灭抗联，事成之后我会给你提供一大笔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

0: 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的静音扩鼻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

看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

0: 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

0: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什么金子浪子，我就知道我是坤子。反正你说那些玩意儿我也听不明白。
1: 告诉我抗联的确切位置，帮我抓到陆英豪，剿灭抗联。事成之后，我会给你提供一大笔钱，让你安全地离开安泰城，去你想去的任

0: 地方，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1: 嗯，那你先睡一觉吧，你这做好梦呢。

0: 好点没有啊？
1: 好多了，谢谢你拿药给我。
0: 哎，我就是过来跟你告个别，我要跟英豪去救坤子了。
1: 你们两个去救？
0: 嗯，
1: 就你们俩？
0: 二舅一咋了？够了。
1: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太着急了，我怕你们不但救不了坤子，还会殃及到自己。
0: 殃及自己咋了？那坤子是兄弟，这还前怕狼后怕虎的，回头坤子死在他们手里咋整？
1: 坤子是得救，但是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吧。
0: 啥计划呀？哎呀，你别想太多了，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就是跟你告个别，这次这事儿不也赖我吗？反正你这恩情我童小凤也记着了，万一要是没命回来，我下辈子还。
1: 哎呀，童小凤，你们能不能再等一等？
0: 英豪不想等，他不等我就不等，他要去干我就去干，反正我童小凤为了他上刀山下火海死也不怕。你还有啥话想要说的没？
1: 嗯，小凤，英豪在不在？你能帮我叫他一下吗？
0: 不能。那他不在。
2: 我在。童小凤，谁跟你说我带你一块儿去的？
0: 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说的呀。咋的了？还想赖账咋的？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没错，以后记住了，喝酒说的话不算数。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关系。
0: 这事儿你休想耍赖，我童小凤说啥就是啥，说去就去，谁也别拦我。

0: 英豪，真的要去救坤子吗？
1: 陆雪，对不起，我必须得去。坤子是我兄弟，我不能再等了。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他在里面受了多少苦。你放心，我答应你，我肯定回来。我还得带你游山玩

0: 一豪哥，要说这坤子叛变，我们也不相信，但是这确实是我和土豆亲眼看见的。不行就回来，别逞强。实在不行，咱们再想其他办法。
1: 看见也不一定是真的。他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永远不会叛变。
2: 那如果他真的叛变了呢？
1: 那我就一枪打死他。

0: 哥，哥，
1: 如雪，身体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哥，
1: 嗯，
0: 你真的相信坤子会叛变吗？
1: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情。现在呢，事情不明，我不能擅自行动啊。
0: 我不相信坤子会叛变。如果坤子真的叛变了，鬼子早就摸上来了。
1: 这个我知道，不过现在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鬼子摸上来，我们整个小分队都无法脱身。不过如雪啊，你也放心，就坤子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

0: 说话呀你？你绑我干啥呀？你知不知道我谁呀？你敢绑我？哎呀，我看你是不知道我爹是谁吧？你把我绑成这样，我爹非带着虎头山的兄弟剥你的皮抽你的筋不可。
1: 这话你可以等陆英豪来再跟他说也不迟。
0: 啥？陆英豪？你绑了我就是为了引他呀？哎呦，你就别做梦了吧，陆英豪他是傻子，能上你这个当？
1: 哼，他一定会来的。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卑鄙的人，你赶紧给我松开！你卑鄙无耻，你个混蛋！我告诉你，这个中国啊，我知道把你赶出去，你少在这嚣张，干嘛呀你？

0: 你实在是太慢了，一点都不像是芙蓉之军事学院出来的学生。
1: 你就是松本呐？你还知道芙蓉之军事学院？看来咱们是老朋友啊。
0: 我可是你的学长。
1: 难怪。哎，你把我叫到这儿来，不会是为了跟我套近乎吧？
0: 把你叫到这儿来，我是想来跟你决斗的。
1: 决斗？行啊。

0: 决斗咱就一对一的来，把那个女人给放了。我记得咱军校可没教过决斗之前还要绑个女人的。
1: 决斗总是需要裁判，就让他来做个见证吧。
0: 你可真是军校的败类。
1: 这个败类好像是你吧？你还记得学校那年的枪击大赛吗？你把子弹削尖了作弊。 赢得本该属于我的荣誉。上次你又在安泰院刺杀石田小姐，你又来这一套。这个败类不是你，难道还有别人吗？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松本。行，今天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一下，你。

0: また我々が一歩遅れたか。命令を伝えろ。捜索追撃を続ける。
1: はい。
2: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前一阵子辛苦大家了。我白金山说到做到，绝不食言。今天就是给大家来发薪水的。但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3: 什么发财的机会？
4: 什么机会啊？
2: 是这样，
5: 啥机会？
2: 咱们的一期工程啊，完成的非常好，南野大佐特别特别的满意。二期工程随后就开，开工程就需要钱。如果各位能把自己的工资作为投资，投资到二期工程里面的话，我可以保证，二期工程结束，大家的薪金至少能翻五倍。
6: 五倍？
7: 真的假的？
8: 真的
7: 假
8: 的？
2: 如果你们把钱投进去以后，你们也就成了二期工程的老板。
6: 哇，
3: 这么大，
2: 这点工资呢，干不了什么大事。吃顿好的，喝几次好酒，买身新衣服，就没了。可如果你们把它搁到工程里面呢，将来你们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就会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9: 哎，别急别急啊，排队，排队啊，后面排队一下。
10: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9: 来来来，哎，别急别急啊，
10: 后面排
9: 队，都排好队。来，大家听我话啊，排着队。哎，别急别急啊，来，来下一个啊。
2: 大佐阁下。
11: 白先生真是智慧超群啊，竟然用这样的办法轻而易举地让白花花的大洋悄悄地进入你的口袋里。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1: 仓库工期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
2: 一切都严格按照工期进行，您就放心。
11: 白先生办事我当然是放心。上次要不是白先生提供了准确的消息，我们怎么能够抓住共党的要犯郭浩坤呢？所以像白先生这样忠实的合作伙伴，我们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
2: 哪里哪里，略尽绵薄之力。
11: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要我们共荣共存，有钱大家一起赚，所以白先生自然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不过凡是对大东亚共荣圈有不良的举动，都是对天皇陛下的不敬，即使是合作伙伴也有可能成为死敌。白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吧？
2: 金山明白。

0: 白先生误会了，我说的是陆英豪。
1: 陆英豪？他躲在哪儿我真不知道，如果知道一定第一时间相告。
0: 上车去白家药店。
2: 哎呀，怎么样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哎呀，哎呀，
3: 别打了，别打了！怎么回事？饶命啊！饶命！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饶命！
1: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好好，别打了！
2: 少爷，少爷，
1: 怎么回事啊？
2: 他们打人，少爷。少爷，
1: 大佐，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白管家，据我的士兵报告，昨天有个姑娘非常可疑，她从你们康德药店里拿了一个包裹出来，她不但拒绝皇军的检查，并且还打晕了大日本皇军逃跑了。你还记得这个女人吗？
2: 哎呦，太君呐，我是真不记得了。你说这药店一天来来回回进几十号人，我哪知道谁是谁呀？真的不知道。
1: 对啊，大佐，你说我们药铺做的是开门买卖，这人进进出出这么多，我们总不能一个个问人家姓甚名谁吧？这也不合规矩啊。
0: 抗菌消炎药，青霉素十盒，退烧药五个，安痛定六个，针头六支，这么多东西，白管家不会记不起来了吧？
1: 许贵，你老老实实说啊，大佐是不会为难你的，啊？
2: 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在后面点货的时候，进来一个贼，他把药给偷走了。我怕少爷骂我，我就把他写在内部损耗里了。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偷走的，太君。
4: 混蛋！你分明是跟共产党串通一气，马上进来。
2: 哎呀，我冤枉啊！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偷的。
0: 内部损耗，老板一定会知道。白先生，药铺的账目一直由你太太管着，我们一起去问问你太太如何。

0: 大佐阁下，我太太有孕在身，不便惊扰。有什么问题，我愿意代她回答。
1: 白先生，我一向信任你，可你当面也讨背后一套。
0: 没有，绝对没有。大佐，我对您和皇军是绝对的忠心耿耿。
1: 忠心耿耿？
0: 啊，
1: 你一面提供坤泽的线索，一面暗中把药品交给抗联。
0: 这就是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吗？哎呀，拿药的那个女的叫佟小凤，她是个女土匪，不是共产党。她呢，是因为喜欢陆英豪，天天围着她转。
1: 她是陆英豪的女人？
0: 陆英豪是大少爷，怎么能看上一个土匪婆子呢？是那个女人一厢情愿的。
1: 怎么能找到这个佟小凤？
0: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家在虎头山。
2: 大佐，据我所知，虎头山的大当家的的确姓佟。
0: 您看，
1: 白金山，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会再让我失望。

0: 你又和南野搅和去了？你还好意思说我？还不都是你惹的祸！我怎么了？
1: 就因为你把那药给童小凤了，南野现在找上门来了，席贵已经被打伤了，要不是我拦着，他还要找你兴师问罪呢。童小凤拿药的事儿是你说出去的？
0: 不说怎么办？啊，你说咱能躲得过去吗？
1: 那南野抓童小凤，英豪是不是有危险？你呀，还想着你那宝贝弟弟呢。我跟你说，英豪就是个惹事精，谁沾上他，谁没好下场。金山，听说坤子被抓了，是不是你说出去的？你知不知道？
0: 现在日本人把全城的药店都给监视起来了，一旦发现可疑的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抓，跟我有什么关系？那童小凤没事吧？她要是有事儿，英豪岂不是就有危险？春梅，动动脑子吧。他们要是能找到童小凤，还到咱们家折腾什么呢？
2: 那英豪就是安全了。嗯，快一点的。嗯，
1: 老实点。嗯呀，你还跟我呜呜？你呜呜啥？呜呜啥？你塞我嘴的时候，你咋不相信你现在呢？
2: 后面鬼子追得紧，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
1: 那要不咱回虎头山？
2: 那不行。
1: 虎头山好歹还有一帮兄弟呢，要是打起来还有人照应。
2: 虎头山不行，不能给你爹添麻烦。再说把鬼子引过去，虎头山也保不住。
1: 那回抗联吧。
2: 抗联更不行了，如雪刚受了伤，再把他带回去，不是雪上加霜吗？
1: 那这也不让去，那儿也不让去，那你说咋整？
2: 先甩开追兵再说吧。
1: 行吧。
2: 成了，追了你，
1: 走。
2: 你还不服你？你个狗日的你！

0: 送不出去，急得我们寝食难安。哎呀，现在好了，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
1: 好，那好，那就把你知道的消息跟我们说一说。
0: 好，先喝口水吧。
1: 啊，好。

0: 把手铐打开。大佐，这个犯人非常狡猾，打开可能会有危险。
1: 打开。

0: 我听说郭先生想见我。
1: 南野，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0: 当然，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说话向来算话，尤其是对于像郭先生这样愿意效忠大日本帝国的人。
1: 行，只要你答应我给我想要的一切，我就告诉你抗联的位置，帮你抓住陆英豪。
0: 看来郭先生这几天的海鲜没白吃啊，你终于开悟了。只要你提供的消息准确，等我们剿灭抗联，活捉陆英豪，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2: 大佐，コレンが捕まえたら本当にこいつを話す。
3: もしコーレを見つけたのなら、あいつの価値もなくなる。見つからないなら、生かしておくほかない。
2: わかった。
4: 队长，这事还没弄明白呢，你着急走干啥呀？
5: 有什么不明白的？老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4: 说啥了？那陆英豪到底是被鬼子抓了还是逃跑了？坤子到底叛没叛变？这都没说呀。也
5: 你就听到这些了啊？老王说的正事儿你没听着啊？
4: 他那啥正事儿啊？那就是俩日本人掐起来了。我不爱听。
5: 哦，所以你就上厕所去了？
4: 那老娘们扯老蛇的事儿，我不爱听。
5: 就在你上厕所的时候，老王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4: 啥事儿啊？
5: 关东军司令部不知道陆英豪逃狱了，因此要再派提审官来审问陆英豪。这就是南野秀正为什么要四处抓人的原因，他们需要抓到陆英豪为自己开罪。
4: 不是，这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南野秀正会不择手段地从坤子手中套出陆英豪的消息。如果坤子忍受不了酷刑，一旦坤子叛变了，那我们的抗联是不是就不安全了呢？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转移啊。
4: 哦，对对对，

0: 郭先生，到林子了，该怎么走？
1: 你就进了林子往东走，一直往东走就到了。
2: 队长，这不明显昆仑叛变了吗？
3: 现在还不好说，看看再说。
1: 不是，能不能给我解开？有这么合作的吗？
0: 别着急，过了这条道就给你松绑。

0: 不走了。
1: 前面就到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你也知道抗联的纪律，他们要是知道我带你找他们来，那肯定得一枪打死我，给我拿个家伙防防身。
0: 你放心，把你的命交给我，我来保护。
1: 那可说不准，这一会儿打起来，谁顾得上谁呀？那你们连自己都管不了，谁管我呀？
0: 你是不相信我们？
1: 这也不是不相信你们，那陆英豪多厉害，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一枪一个，谁不怕他？
0: 少废话，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来呗，更好。反正死在你们手里比死在我自己兄弟手里强，这要到了阴曹地府，他们也不能说我是汉奸。

0: 别耍花招，别动！让我当汉奸是吗？想多了吧，老子就他娘的死，今天我也拉个垫背的。
1: 哎，干嘛去？你不是说救坤子吗？
2: 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坤子这么做是不想暴露我们的基地。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

0: 两岁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

0: 量有限。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2: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啊、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

两岁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0: 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咱处理处理好。

0: 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5: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

0: 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咱处理处理好。

0: 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2: 爷爷，你要写什么？
3: 天山家风谣。

0: 最佳损友。小火车和小草莓是很要好的伙伴，他们总是形影不离。
1: 你怎么了，小草莓？
2: 我噎住了，好难受啊！
1: 要不要紧啊？不如我来帮你吧。好些了没？那就用这招吧。真是的，你吃东西不咀嚼的吗？难怪你会噎着。
2: 吃的急了一点嘛。给你来口。
1: 不要哦，不要。快点吃完，我们去荡秋千。
2: 好的，知道了。
1: 准备好，马上要起飞了。
2: 这次我要去火星。
1: 预备。

0: 我好像到达火星啦！
1: 我看到你了，火星的朋友。
0: 哈哈哈哈，真有趣。
1: 轮到我了。
0: 让我再玩会儿吧。
1: 不行！
0: 好了好了，让你让你。
1: 这还差不多。
0: 小火车，你想去哪儿啊？
1: 我想去水星。
0: 好的，准备好，出发。
1: 水星就在前面。你也太弱了吧！
0: 是你太重了。
1: 胡说，是你力气太小了。快点儿，玩好这一轮，再玩下一轮。
0: 我要玩，我不服，除非我们比一比。
1: 耶！囚禁了！
0: 这有什么好比的？我来想一个。要比就比谁转得又快又久。我转得多快呀！哈哈。
1: 我可比你快多了。让你见识下我的旋风吧！这就是我的实力。
0: 我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小火车，快看，有飞碟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小草莓，快住手！咬死我！
0: 看我小草莓的咬腰神功！你输了！
1: 你耍赖！站住！小草莓，给我站住！是我赢了，我赢了！哼，让你捣乱！花瓶碎了！
0: 我看到了，这该怎么办呢？
1: 不如我们放个花盆在这里吧。
0: 这会被看出来呀！
1: 花盆放好了，你看，
0: 花瓶这么碎了。反正没人看到，我们先溜吧。
2: 你们把花瓶弄碎还想跑是不是？到底是谁把花瓶弄碎的？快说。
0: 是篮球弄坏的。不信你问花瓶。快去问吧，我们先走啦。
2: 不许走，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老师。
3: 红绿灯，你要告诉我谁呀？
2: 老师，他们把花瓶打碎了还不承认。
3: 那花瓶是谁打碎的呢？
0: 是我打碎的，老师，是我不对。
1: 老师，是我打碎的，是我。
3: 那你们知错了吗？
1: 知错了。小草莓，我没想到刚刚你会说花瓶是你打碎的。
0: 我们是好哥们嘛。
1: 说的没错，永远的好哥们。
4: 今天轮到我们打扫卫生了，悠悠。 我有一个完美的计划。我扫这半，你扫那半。

0: 扶着你轻点儿。
1: 我都没用力啊，是刮大风了。
0: 哇，好大的雨啊，怪不得刚才刮这么大的风。
1: 是啊，对了，乐比悠悠还在操场上打扫卫生呢。
0: 等我一下，我去拿伞。
2: 哦，刚才刮的大风把扫好的落叶都吹散了，不过树叶沾了水也好扫了不少呢。
1: 乐比悠悠，我们来了，给你们伞。
3: 哇，太好了，
2: 不用淋雨了。朋友们，干起来吧。
0: 看我小草莓的厉害。嘿呀呀啊，
1: 让我来吧，冲啊。
2: 也扫好了，谢谢你小火车，还有你小草莓。
0: 真好吃啊，咚咚啊啊，肚子疼。
1: 做完这一组再做两组。小草莓，你在这里干嘛呀？
0: 小火车，趁机捉弄他一下。
1: 好臭啊，天哪，受不了了。
0: 好朋友间怎么少得了捉弄呢？来追我呀，小火车！
1: 好你个小草莓！
3: 你看，我这有好多吃的。
1: 给我下车，小草莓！
3: 没事没事，捡起来洗洗就好了。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

0: 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2: 现场我打死了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的黑拳，暂停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1: 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致辞；
0: 1至8月，新疆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首次实现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跨省返乡。
0: 新疆麦后复播绿豆亩产266.8公斤，创大面积高产记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2: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有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十。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暮雪服务中心18台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
3: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2: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陈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
4: 刚刚在这里办了这个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2: 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